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9: 首尔我来了。

1: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栗子罗卓宾，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
0: 怎么了？节目一开始就开始叹气了，又没赶上打折。不是，问题是呢，就是一到夏天，所有人都开始变精致了，哦，搞得我也急头白脸的想要去脱毛了。啊。
1: 等等，咱们还是支持体毛自由啊，观众朋友们，支持体毛自由啊！
0: 啊，你别管我啊，反正我是打算什么毛都不长的哈。
1: 啊，你头毛也别长了呗。啊，你假发好真哦！<笑><笑>
0: 我看你鼻毛在疯狂生长。
1: 怎么可能？我昨天刚剪的，昨天晚上。啊，OK。哎，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这个逻辑还是挺奇怪的，为什么叫一到夏天大家就变精致了？
0: 就是每个人，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认真穿搭，因为其实我们夏天的面料是会更加轻薄的，但是短袖裙子、小吊带这些各种搭配，就是感觉一看就是很会生活的人。嗯，那你呢？我呢，在认真怀疑自己。你又开始容貌焦虑了，是不是？哎呀，是的，我本来想买几件夏天的衣服，结果一打开手机，全都是那种什么夏日显瘦穿搭，是不是？是的，还有什么
1: small girl 氛围感公式，普通人也能变美女，但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 tag， 因为感觉就是特别是 small girl 这种说法，感觉只有小幼的女孩才是主流审美，但其实不是的。就像之前我前段时间有听泳之的一首歌，就叫 small girl， 这首歌呢其实也算是在进行一种无声的抗议。
0: 意思就是说，大女孩也能获得爱、审美呢，是多样化的。我真的觉得特别好。
1: 哎，这首歌其实我有听说过，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任何人都不应该被任何形容词预定了自己生活的模样。
0: 是的，特别是到了夏天，大家确实很容易容貌焦虑。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最美的人就在你家的镜子里面。<笑> 是的，相信大家也会有自己的入夏小烦恼吧。快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你的入夏小烦恼是什么？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哦，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还有感受。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1: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和我们留言了。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是的，中午的12点，晚上8点，当然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收听方式也超级简单，一共有三种。 在收音机上调到FM101.3，TBS EFM官网， 还有YouTube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没错，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收听一下这首既有温度又有深度的自我和解之歌。 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李咏之和都锦绣的 Small Girl。

0: 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刚刚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关于入夏小烦恼啊，随着温度上升，大数据已经开始给我推流了。
0: 哦，算法拿捏你了。
1: 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
0: 什么？
1: 我居然开始认真看了。
0: 啊，所以你现在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这么快？
1: 学会焦虑了。
0: 我真的是服了。
1: 但是我决定要去一个地方正面迎战。
0: 哎，你听起来这么有气势，是哪里？
1: 首尔最会穿的地方。
0: 哎，我知道了，
1: 圣
0: 水。
1: 哎，是的是的。但是我这个确实算是一种挑战精神哈。
0: 但你这个还没有化形就直接去时尚考场参加高考啊，你这打算？
1: 对啊对啊，就是一下子挑战高级屠宰场，还有点激动呢。但是话说回来哈，来到这个圣水之后，我确实只有一个感觉。
0: 嗯，什么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像是误入考场的旁听生，是不是？
1: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这个形容真的太对了，因为那边潮人真的太多了，而且大家都好会穿。
0: 哎，确实那边感觉真的是特别夸张，每一个走在路上人感觉都像是杂志封面一样。
1: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圣水那边镜子特别多？
0: 哦，是的，感觉很多家店它都有镜子在里面。
1: 是的，我本来感觉是进去试衣服的，结果变成了反复审视自己，所以我后面就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不是在挑衣服，感觉就是在努力变成某一种看起来对的人。
0: 这话有点
1: 扎
0: 心，是不
1: 是？
0: 是
1: 吧？但也很真实。
0: 那你最后买了吗？
1: 买了。
0: 买了什么？
1: 自我肯定。
0: 哎，又突然开始肯定到了。
1: 对，但是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就是圣水的潮确实是直观的，但当你仔细去观察呢，就会发现圣水的潮呢，同样呢也是多样的。
0: 嗯，确实，而且你看圣水的镜子虽然这么多，我觉得那些镜子放在那儿不是为了让我们来审视的，而是让我们去欣赏的。像我们可以在这样镜子里面欣赏到自己不同的样子，也可以欣赏到很多人不同的样子，都是美的各种各样。
1: 哇塞，真的说的太好了，金句频发。哎，
0: 我手真的有点肿哦。
1: 不过就是这么说来哈，圣水这个地方确实适合我们好好讲一讲。
0: 嗯，没错。双树洞圣水洞呢，其实是一个从工业区变过来的一个地方。一直到2000年代、2000年代，这里都还是首尔最大的一个手工制鞋的产业区之一啊。同时还有很多像皮革工厂啊、印刷厂啊、汽车修理厂啊，这些很多厂房，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工业地带吧。但后来呢，就是产业衰退，工厂就空出来了很多
1: 啊，
0: 然后租金就便宜了，吸引了很多像年轻的艺术家还有创业者悄悄地搬到这个地方。哎，他们没有把这些旧的工厂的建筑都推倒，而是保留了这种红砖墙啊，还有厂房的结构，加上了一些现代感的设计，就变成了像咖啡厅啊、展厅啊，还有各种复合的这种文化空间。
1: 哦，而且就是永固永恒文化差不济它。Time Out 杂志啊，还把我们这个圣水洞评为世界最酷街区的第四名。
0: 哦，
1: 注意哈，是全球第四，不是首尔第四哦，是全球。
0: 确实，因为真的很多品牌都会在圣水开类似快闪店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1: 嗯，是的，
0: 就真的感觉，哎，真的是有一种一个星期不来，马上就会换一个样子，完全换一个样子，今天不来明天就换了一家店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哎，爸爸，那对于我们 K-POP 的粉丝来说，这里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1: 哇塞，那真的太多了，因为很多 idol 都会在这里拍画报啊、录综艺啊，甚至私下逛街，就是那种你走着走着可能就踩到同款地了。而且圣水的风格很独特嘛，是工业风加潮流感，就很容易出片。而且真的很能偶遇，像前段时间在网上出圈的圣水男模发传单事件，不知咱们栗子是否有所耳闻呢？
0: 哎呦，这个完全是知道的，因为我当时还去凑了一下热闹。
1: 啊，
0: 就是 P1 Harmony 回归的那个时候的那个事情，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哎，我真的当时 哇塞，真笑死我了！一群男模戴着墨镜，特别严肃的在那炸街，然后脖子上挂着大大的牌子，宣传 P One Harmony
1: 的回归。哎，我走去的时候真的没憋住笑，因为他们那几天就跟地标一样，在圣水乱逛，就地毯式的宣传一样。哇塞，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但确实很有宣传效果，不是吗？但说真的，就是很多 idol 在回归期都会去，都特别喜欢去圣水发传单，特别是 SM 的艺人。哦，为什么？
0: 因为圣水灵，首尔灵很近嘛，我们昨天有讲到。哦，确实，像我们昨天节目里有讲到，像从首尔灵到圣水这一带，就是非常接近的一个区域。
1: 是的，是的。啊，那你有没有遇到你的你单在回归时候发传单呢？当然没有啦，因为我当回归的时候我也回归了。啊啊，
0: 你怎么又回归了？你背着我搞副业了？哎。<笑>
1: 你对这个词有点迷迷迷了哈，我的回归当然是开学了。我当然是非常健康的肌肤了。我求你不要再玩梗了，你也在跟着我回归呢。哎，不过真的，我感觉这个在那一带啊，真的非常多这样的艺人，就是在这样进行一个宣传活动。是的，是的。而且话说回来，我觉得圣水的魅力呢，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景点，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空间。
0: 对，每一次去你都会感觉不一样。是的，就像今天是
1: 咖啡厅明天有可能就是限定展什么的。嗯，
0: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去的话，该怎么去？地铁二号线圣水站下车，出来就是核心区域，一条通天路走到底就好了。而且刚刚我们有说到，可以跟首尔林一起连着逛，一边是自然，一边是潮流。哇塞，真的听起来很首尔哦。
1: 没错没错。
0: 那你现在还焦虑吗？
1: 有一点。
0: 那怎么办？继续逛啊。啊？
1: 这就是你的解决方案是吗？不是解决啦，是接受。因为其实在首尔生活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有很多标准。嗯，
0: 没错。但慢慢的，我们其实也会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节奏嘛，就不一定要成为最会最会穿搭的人，也可以走自在的走在这个城市里面。
1: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在多标准的审美下接受多样的自己。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地图折叠到圣水这里啦。嗯，是的，也希望大家在赞叹别人的同时别忘了赞叹今天正在进行时的你，因为大家我们都是很棒很棒的。那么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Seventeen 特别有能量的一首《青春灿烂》。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的入夏小烦恼是什么呢？欢迎分享给我们。
1: 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粉丝给我们留言说，今天我们俩的穿搭搭配很好看，好喜欢
0: 哦。
1: 刚好今天我们讲到了一个潮流地啊，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俩搭配最好看的地方在于，我们都很想把我们最好看的一面用心的展示给大家。
0: 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只要大家心里面是自信的，我们搭配怎么样的衣服都能是展示我们最好的模样。
0: 没错，没错。那我们看到这个尾号8412的朋友就有说到，哎，一到夏天啊，最焦虑的就是穿短袖，感觉手臂肉肉根本藏不住，每天刷到这个7天瘦手仪都会收藏，但至今一次没有练过。哇，太真实了！
1: 太真实了，
0: 这是
1: 这个
0: 我本
1: 真
0: 人
1: 的。
0: 吗？是我的投稿吗？因为我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其实因为在穿短袖的时候，我也会比较这个比较焦虑，然后就会特别想去，哎呀，好想快速瘦下来这个样子。但其实我发现呢，就是不管就是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我们穿到短袖这个季节快速瘦下来，其实我觉得只要自信大方的去展示，都会很好看的。
1: 对，其实只要我们自己每天都是自信大方的，我觉得就很可以了。因为你想，身材的变化，如果以健康为目的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如果单纯的是说，哎，我今天觉得自己哎不够瘦，然后焦虑的话，
0: 是
1: 这
0: 的，
1: 样的
0: 是
1: 心
0: 的，
1: 理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负担。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那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留言啦。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哦。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rouble S Girls Never Die。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一起来和我们聊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1: 欢迎。
0: 哎，那我们青春观察员这一周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小小的 TMI？
1: 来来来，我可以替他回答了啊。最近呢，是不是因为去看了一场演唱会啊？一直是非常幸福的洋溢着笑容啊。
3: 是的。
0: 真的吗？是谁的演唱会啊？
3: 是 Seventeen 的演唱会
0: 啊，就是那场下着冰雹被砸的，但是是仁川那场是不是？因为我真的听说，我听说那天下的雨很大，
3: 真的很大，
0: 下冰雹了，
3: 就是下雨下冰雹，但是真的像做梦一样，就是当时灯光暗下来的那一瞬间，有一种哇，我真的来到现场了的感觉。虽然下雨了，但是可以说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很特别的记忆。
1: 哎，那我就有个问题了，你现在还算是这个 Seventeen 的粉丝吗？
3: 好犀利的问题。如果要说现在最喜欢的，那可能他们就不是第一位了，但是他们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特别的存在。
0: 特别在
3: 因为 Seventeen 算是我刚接触 K-pop 的时候第一个喜欢上的团体，所以对我来说有一种初恋的感觉。
1: 哇塞，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即便过了很长的时间，喜欢的团体换了一个又一个哈，但第一个喜欢的就是我们的初恋，一定会是很特别的存在。
3: 对，是的，所以我一直就会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一定要去看一场他们的演唱会。
0: 有时候像是一种执念吧。哎，其实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感觉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感觉必须要完成的感觉。
3: 对，我的舍友前几天还去了 BTS 的演唱会。因为他已经喜欢 BTS 13年了，这是第一次看他们的演唱会，所以有一种梦想终于实现的感觉。
1: 哇塞，那真的是很长情的人了。哎，但是不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朋友会有这种执念呢？
3: 我觉得是一种情感连接吧。
0: 好突然啊，突然来了个这么高级的词汇。
3: 又到了这个科普环节了吗？其实就是我们听了他们很多年的歌，或者说他们陪伴了我们度过了一段时间，其实有一部分记忆和情感就会寄托在他们身上了。
1: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就感觉这些 idol 就不只是他们本身，还承载了很多我们的情感记忆。
3: 对，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 MP3， 然后里面下载了所有这个 Seventeen 的歌，我每个晚自习都会听，都说这个声音能够唤起记忆嘛，所以我再听到他们的歌，我也会想起那段痛并快乐的时光。
0: 听得我都感动了，我果然是个 F 人。好，我就刚才说这个反应。好，那我们继续。其实近几年啊，演唱会真的变多了，是不是？
1: 有点声音的转场。哎，但不过确实是的，因为感觉不管是韩国的爱豆歌手，还是中国的歌手，感觉都在巡演啊，有全国巡演、全球巡演，这个数量真的是上来了。
3: 是的，我觉得也和前几年大家确实没有办法去线下看演出有关系吧。之前大家想看也没法看，然后等了那么久，现在就会更想看了。
1: 是的，
3: 很久没有体验这种线下的这种现场感，所以会有一种补偿心理。
1: 是的，我感觉这两年我确实这个消费次数哈，这个去看演唱会的次数也明显增多了。但我感觉佳琪好像和我不太一样。而且我记得你在北京的时候也有经常去看演唱会。
3: 对，我去年进了鸟巢5次。
1: 哇塞，
0: 那是真的很不少，那真的很多啊。哎，那都是同一个人吗？还是说有谁在鸟巢看你就会想去看一看？
3: 哎，我觉得这就是和我看 Seventeen 演唱会有点不同的地方，可以说是粉丝型和氛围型的那种区别。我觉得粉丝型一般就是因为很喜欢这个 idol 啊，所以想去现场见他，希望每一次见面的机会都不要错过，甚至会跟着巡演去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
1: 那我就是粉丝型，因为有段时间基本上就是他们飞哪儿，我也飞哪儿，变成空姐。
0: 那你很有实力了。很有实力了。那另外一种氛围型是？
3: 氛围型其实就是我舞进鸟巢的原因。一般就是对这个歌手啊有一定了解，或者说有好感，然后刚好赶上他来自己的城市，就会想去感受一下现场。像我看过这个邓紫棋啊、五月天啊、陶喆啊，就是这些大家耳熟能详而且是霸占歌单的歌手们，他们一来我就会想去看一看。
0: 是这样的，就其实这种是更注重体验的这种感觉，
3: 对，
0: 就会有一种 哎，你来都来了，哎，那我就去看看吧，这样的几种心态。没错没错，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吧，大家都是为了一种现场感而去的。没错，而且就是这种现场感真的会让人欲罢不能，就是从演唱会的前几天开始直到演唱会结束的好几天都一直沉浸在这种氛围当中。没错没错，就当时我看完演唱会之后真的也是一直沉浸在这种感觉里面。是的。那么我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场一定要去的这样的一场演唱会，
1: 也欢迎和我们分享一下哦，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来和我们互动。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先听一首能够体现看演唱会时那种欲罢不能心情的歌，来自贝173的《加进那给》。

0: 欢迎回来。哎，这首歌不是唱关于爱情的烦恼吗？这跟演唱会有什么关系
1: 哎，怎么没有关系呢？疯狂想要见到你，不就是我们没有，就是看演唱会，没有演唱会看的时候的感觉吗？今天依旧想你想的睡不着，不就是看完演唱会之后的反应吗？
2: 对啊，完
0: 这么
2: 全
0: 一
2: 是
0: 说，
2: 写实啊。
0: 真的好像也确实是哦。哎，看来这一场演唱会能带来的影响还真是蛮大的。
2: 对，
1: 是
2: 不
1: 的。
2: 光是鲍勃刚才说到的这种戒断反应，其实演唱会带来的幸福感和回味感，真的不只有当天，是会持续很长很长时间的。
0: 从演唱会开始之前就已经会开始兴奋了，是不
2: 对
0: 是？
2: 啊，其实从演唱会官宣开始就会很兴奋，就开始计划说，哎，要不要去？怎么去？怎么抢票？抢哪里？
1: 对，而且抢完票过后，这种兴奋感会持续飙升。每次呢，就要开始思考啊，演唱会穿什么？要准备什么东西？这些。
2: 对，而且其实有的演唱会是有那种 dress code 的，然后这种时候就会去逛商场，赶紧买几件颜色适合的衣服。有的时候来不及，就只能借别人的。我和抱抱，我们宿舍之间已经完全是共享衣橱。对，而且我也会在前几天紧急开始循环歌单，赶紧复习一下。
0: 哦，确实是这样，就感觉哎，快乐感觉被拉长了一样，就不仅仅是演唱会当天，哎，前后都能有享受到的感觉。
1: 是的，
0: 如
1: 是
0: 果
1: 的。
0: 几天后有演唱会的话，那哎，其实我这几天也会特别特别期待，就每天都干劲满满的，学习也会更用功。
2: 对，这种感觉会直到你去到现场，然后灯光暗下来，音乐响起的那个瞬间，哇，兴奋值和幸福值都会达到最高点。
1: 哇塞，感觉光是听着就再一次回到这个演唱会现场了。
0: 那演唱会结束之后呢？
2: 其实我觉得演唱会的结束不算是真正的结束，因为在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开始刷视频啊，回看当时的各种画面啊，然后一直回想当时的感觉。
1: 哦，原来这个就是戒断反应吧？有时候想起，我感觉还会流眼泪。
0: 为什么会有这种戒断反应呢？
2: 好了，两个戏精停下哈，我觉得其实就是这种情绪被一下子抽离了吧。我们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其实会沉浸在那样的氛围里面，就是人潮涌动啊，情绪高涨啊。但是结束的时候，身边会逐渐安静下来，然后我们坐上回家的车，一下子就又回到了现实里，从很高的那种情绪状态，突然回到日常，就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1: 是的，尤其是再一次回到忙碌的现实生活当中，落差感真的很让人难过。不过在现场的时候还是非常幸福的。
0: 哎，是的，是的，如果演唱会能够跟朋友连坐的话，哎，我感觉幸福真的会指数级上升，是不
2: 没
0: 是？
2: 错，因为我一个人去的话，会因为旁边是不认识的人，没那么放得开。但如果是和朋友一起去的话，我会叫到嗓子沙哑。
1: 这个略有耳闻哈。那除了这个，就是还有在现场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0: 得还有一个在现场就是演唱会体验到的幸福感，就是应援棒灯海，就是大家手里的应援棒啊，跟着音乐变化的时候真的特别漂亮，每一次都会被这样的场景给震撼到。
1: 啊，是的，是的，感觉会有一种很神奇的归属感哈。哎，但是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事情啊，就是你们看演唱会的时候是那种一直会用手机记录的类型吗？
2: 我抢答。
1: 哎，
2: 我
1: 请
2: 会，
1: 说。
2: 因为我之前看演唱会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喜欢拿我的手机记录下每一首歌，因为我特别享受当时当刻的氛围。我觉得如果我能用我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能够被记录在像数字这样的地方，我往后万一哪一天突然感觉哦，没有力量了，我
0: 好
2: 说不
0: 怀
2: 定能
0: 念
2: 够
0: 的时
2: 看一
0: 候，
2: 看，怀念一
1: 是的，
2: 下，
1: 可以
2: 重
1: 值回
2: 新，
1: 票价。
2: 对，重新值回票价，重新铸回能量一下。所以我会真的每一首歌特别想记录，而且我听的演唱会类型也很多，都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抒情的这种感觉，很多时候真的是很能给予能量的这种 feel。
0: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原来也是有点这样子，就是感觉那个歌放出来那一瞬间啊，手里就不自觉的把手机
2: 哎，
0: 拿出来了，
2: 对，
0: 然后
2: 真的
0: 就开始拍了。
2: 看到最后手机就没
0: 哎，
2: 电
0: 对，
2: 了。
0: 然后全部内存爆满。但是我后来我发现自己每次拍完之后好像不太爱回看，因为可能是因为我那个手机像素太差了，所以我现在就变成只在就是最喜欢的歌的时候拍，或者说就是大部分时间啊，基本上都是沉浸式观看。
2: 那只能说明我真的是每一首歌都很喜欢了，
1: 是
2: 因为这首拍一下，那首也拍一下。我现在手机内存只剩下2个 G 了，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存了
0: 拍的视
2: 太
0: 频
2: 多
0: 太
2: 以
0: 多
2: 前拍的
0: 了。
2: 这样的视频。
1: 那其实说明你手机像素还不错
0: 啊，对啊，
2: 其实还不错哦。
1: 或者是你会更喜欢那个舞美的氛围吗？
2: 对，我很喜欢舞美的氛围，而且我
1: 是
2: 拍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记录的是像大家大合唱的这种场景啊，还有
0: 对。
2: 像我跟唱的这种场景，我会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幸福。
0: 哎，那你跟唱声音会很大吗？在那个视频里面。
2: 非常大。
1: 但其实说回来哈，不管是这个用像这个卓斌这样用手机拍，还是像佳琪这样用眼睛看，方式不同，但其实咱们都是在记录这个幸福的时刻。
2: 哎，你们俩今天真的是京剧 KPI 有点完成超标啊！
1: 当然了，
0: 京剧
2: 哎，
0: 出现
2: 真的是
0: 了。
2: 讨论了这么多，哎，咱们还是回到刚最开始的一个问题啊，咱们年轻一代的朋友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演唱会呢？请我们佳琪来给我们讲一讲。
0: 好，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啊，是可以释放情绪。大家平常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哎呀，这个压力啊
2: 哦，
0: 很
2: 就压
0: 大，
2: 力很
0: 然后
2: 大，
0: 无处释放。好不
2: 是。
0: 容易有一场演唱会，我们在现场就可以放声的大声唱、大声喊了。
1: 是的，是的，我最喜欢那个感觉，草离金了。
0: 对，而且有很多那个，现在有很多 idol 在活跃气氛的时候，都会这么 让
1: 是
0: 大家
1: 的，
0: 草离金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了。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可以把平常积累的情绪全部释放出来。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刚开始提到的那种连接感，不管是和台上的歌手也好呀，还是和现场那么多的观众，在那一瞬间，你们之间会产生很真实的那种连接。尤其是像那种，应援棒在手里亮起来的那一瞬间，你跟上全场中控的那一瞬间，这种感觉是你在屏幕前看直播不一样的。
1: 哇，是的，是的，那最后一个呢？
0: 最后我觉得是不可复制。是吧？其实每一场演唱会都是不一样的。就算比如说我连着去2天，但是2天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是的，是
0: 然
1: 的。
0: 后可能某一天会有特别的节目，或者说，哎，因为天气的原因也会带来一场独一无二的体验。就像我看 Seventeen 的时候的那场暴雨，其实就是它的不可复制的地方。
2: 没
1: 哦，
2: 错。
1: 那其实这场暴雨还反而还成了很美好的回
0: 对
1: 忆。
0: 呀，看着他们在雨里。疯了的一样的感
2: 挺
0: 觉，
2: 好的，哎，
0: 真的是
2: 真
0: 特
2: 的
0: 别感
2: 是特别
0: 动。
2: 感动，而且我当时听说，就是说这个 Seventeen 这2天这个演唱会，其实对于 Seventeen 来说也是有比较特殊的意义，刚好在这样的一种天气里面，和这个情绪非常 match。听说现场的观众其实也非常能感受到这种要冲破一切，但是又有一点小悲伤的这种情绪，
0: 是的，
2: 是
0: 是
2: 吧？
0: 的。其实一开始下雨的时候，还是稍微会有一点点悲伤的，就是哎呀，怎么下雨了？因为要穿那个雨衣嘛，很不方便。但其实再回想起来，真的是特别好的回忆。
2: 那这么说，其实演唱会真的不只是追星啊、听歌啊，这两个东西完全不只是这两个东西，更多的是一种经历和回忆。
0: 对，过了很久，你还会记得那一天的灯光、音乐，还有当时的自己。也许很多人执着去一场演唱会，其实就是想在那个瞬间和喜欢的音乐、喜欢的人，还有当下的自己好好见一面。
2: 哎，真的。

0: 京剧有点超标啊，今天
1: 我俩本来就是出口成章的类型，不过但是佳琪这么一说我确实有点感动了，马上再买
0: 妈、
2: 哎、千万要量力而行啊
0: 那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真的是又是酣畅淋漓的一次聊天、嗯、我们今天聊到了非常多关于演唱会的内容。
1: 是的，而且我们下周刚好是五一劳动节，我们的节目要暂停直播一期啦，也祝、嗯、提前在这里祝大家
2: 五
1: 一
2: 快
1: 乐。是的是的，那我们青春观察日记就和大家在两周后再见啦。
0: 再见、
2: 嗯、再见，两周后见。
1: 那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歌曲呢来自我们啊大火
0: 大火 BTS
1: Dynamite
0: 哦、oh.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我们首尔我来了。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位朋友3799的朋友在有问题哈。这个일요일이면중국으로들어가요내일이마지막하루어뭘하면좋을까요
1: 啊，那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很适合这位听众朋友啊。
0: 是的，是的。
1: 咱们今天介绍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圣水，是不是？
0: 哎，没错，没错，潮流圣地。
1: 潮流圣地，每次我准备要可能要回中国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想去圣水买一些像伴手礼啊，然后去一些快闪店啊，找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像食物也有，像那边的盐面包，还有一些黄油饼干之类的，对，然后带回国给我们的亲，给我的亲朋好友们去尝一尝。
0: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比如说我们昨天有说到的这个首尔林嘛，那一块都在一起，我觉得确实圣水和首尔林都是不错的选择。
1: 而且就是赶在即将要离开首尔的时候，能够在一个这么集中的地方集体感受一下首尔的氛围，我觉得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
0: 其实我觉得要不是这个时间一下子有点太突然，其实甚至都可以去看一场演唱会。
1: 你这也太着急了，这个
0: 突如其来的演唱会。
1: 突如其来演唱会。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既然是最后一天的话，我觉得就好好的享受一下，自然的享受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就也不要给自己太多太多的安排，我觉得有时候自然的享受一下就已经非常舒服了。
0: 没错，
1: 而且记得一定要好好收拾一下行李。
0: 是的，不要忘记出发时间哦。
1: 那我们最后也非常感动啊，今天讲到了这么多潮流圣地，还有像演唱会的文化，我们也体验到了非常多年轻人正在考虑的一些问题，也希望今天节目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有意义的帮助，也希望我们给大家带来好心情。
0: 是的，我们今天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那我们最后呢，给大家送来这首来自 Let's Stop 的 Come Away，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6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6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1: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2: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1: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我们社区。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 对于在异国他乡打拼的外籍劳动者来说，如果遭遇了拖欠工资或者是更为严重的人权侵害问题，往往会因为语言不通而求助无门。不过现在这个问题有了更加便捷的解决渠道。根据法务部介绍，外籍劳动者若面临拖欠工资、暴力性骚扰、扣押护照或者是强迫劳动等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 现在只需要拨打综合向导中心1345电话并按1号键，就能立即连线专属多语种咨询员，获得多达20种语言的及时援助。以往外籍居民遇到此类问题时，往往需要根据不同的求助领域辗转咨询多个机构。新专线运行仅一个月，相关求助案件受理量就激增了6倍以上，取得了实质性的救助效果。 这项服务特别为持有就业许可、季节性劳动、演艺、船员等签证的外籍劳动者，以及结婚移民等容易处于弱势环境的群体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伞。此外，考虑到部分外籍居民可能尚未办理本地手机号码，或者身处噪音较大的工作场所不方便直接拨打电话，有关部门还开通了社交网络求助渠道。 大家可以通过脸书平台搜索 Migrant Rights 主页，以发送文字、照片或视频的方式安全隐蔽的说明情况，接到求助后专线会立即将案件无缝移交至各地的移民者权益保护官，犯罪受害者一站式支援中心，专属社区律师以及地方劳动厅等机构，确保求助者能够获得切实的维权保障。那期待这条全新的保护专线将切实打破语言以及信息壁垒，让每一位在这里生活工作的外籍人士都能在遇到困难时第一时间获得最需要的支持。接下来就送上这首 ATG 带来的 Answer。

来到农业村辛勤劳作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今后在接受早期适应教育的现场，就能直接同步完成外国人登陆手续，免去奔波之苦。 根据法务部的介绍，从20日起正式实施季节性劳动者早期适应项目。该项目将以往由各地方自治团体自行开展的教育进行了系统化的重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在培训现场即可同步完成外国人登陆。过去由于缺乏专业外语讲师，适应教育在农渔村现场难以系统开展。 劳动者为办理登陆手续，还必须亲自前往较远的出入境管理机构，在农忙时节远距离奔波，给农渔户和季节性劳动者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时间与经济负担。出入境外国人本部充分反映了这些现场诉求，安排专业讲师直接使用18国语言，为大家详细讲解基础法律、人权保护及侵害申报方法。 那同时也包括出入境管理法与劳动基准法等核心内容，同时在教育现场就能一次性的办妥外国人登陆等行政手续。法务部预计，通过这项措施，外籍季节性劳动者无需经历前往出入境管理机构等复杂的行政与等待程序，就能尽早适应农渔村的劳作现场。 雇主也能在毫无人员空缺的情况下，稳定的运用季节性劳动力。这项新政策去除了繁琐的等待环节，让外籍劳动者在农渔村都能够安心的扎根。送上这首歌曲，朴智범带来的《Challenger》。

网上总有人为了赚眼球谋私利，故意散播假消息。不过，今后在韩国，这种恶意造谣行为将面临严重的处罚。根据放送媒体通信委员会介绍，为了防范非法与虚假信息的传播，强化数字平台的社会责任，7日的国务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了促进信息通信网络使用及信息保护等相关法律施行令部分修订案。根据新规，如果有人将已被法院定性为非法或虚假的信息在网络上散播2次以上，并且在近3个月内发布3条以上信息以获取广告等利益，最高将面临10亿韩元的罚款。对于社会影响力巨大的信息传播者，本次修订案明确了加重损害赔偿责任的标准。具体对象涵盖了订阅者超过10万人，或者近3个月内发布信息的月均总点击量达到10万次以上的频道运营者。大型网络平台的自律监管责任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日均活跃用户数量在100万人以上的社交网络服务以及在线社区等平台，今后必须自行制定针对虚假信息的判定标准与处理程序等运营政策，并承担定期公开发布相关报告的义务。在申报环节，新规明确了向大型平台举报

实的必填事项， 包括涉事信息的具体位置、判定理由、证据资料以及申报人的联系方式和姓名等。此外，有关部门还明确了设立透明度中心的法律依据，以支援平台的监管工作，并系统化地应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泛滥。 网络空间绝非不受约束的法外之地，希望这项新规能够切实地发挥效力，让真实与负责任的沟通重新成为网络互动的主旋律。歌曲呢，就送上这首 Twice 带来的《Truth》。

Truth。最近，借用他人账号违规接单的外籍骑手数量出现激增。为了规范行业秩序，有关部门展开了集中整治行动。根据法务部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介绍，今年一月至五月期间，共有734名外籍人员以及16家外卖代理点因盗用他人账号无资质从事配送业务被集中查获。这一查处数据较去年全年猛增了约11倍，反映出了随着外卖行业的快速增长，违规流入的现象也日益凸显。从查处人员的签证类型来看，留学生群体占比最高，达到了410人，此外还包括149名。

海外同胞以及99名求职者，针对这些违反出入境管理法关于滞留与活动范围限制的人员，有关部门采取了强硬的处罚措施，68人被直接遣返或勒令出境，643人被处以单人最高1000万韩元，总计16亿2870万韩元的罚款。此外，还有15名被查出无证驾驶的外籍人员，目前已移交警方做进一步调查。目前不仅是违规接单的骑手，为他们提供账号的16名外卖代理店主也同样落网，并在接受调查。为了从源头上堵住漏洞，房屋部已经与各大外卖平台企业展开商讨，强烈建议在骑手专属应用当中全面引入人脸识别系统，通过严格验证身份，切实加强对营业网点的监管。送给您这首 Kim Adam 带来的 Son。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1: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4: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去年出入境统计数据出炉，来韩外籍人士的整体规模与结构出现显著变化。根据国家数据处发布的2025年国际人口移动统计介绍，去年外籍人士的整体入境规模为42万8千人，较前一年减少了2万3000人，而出境人数则增加了2万5000人，达到了37万8000人。统计显示，去年入境的越南籍人士达到了9万8000人，超越了9万4000人的中国籍人士。这是自2000年开展相关统计以来，越南首次跃居外籍人士入境规模的第一位。美国则以2万3000人位列第三，这排名前三的国家占据了整体外籍人士入境总数的一半以上。相反，在整体出境方面，中国籍人士以10万人

人均首，其后分别是出境7万人的越南籍以及35000人的泰国籍人士。国家数据处分析指出， 这一排名的反转主要源于入境资格结构的变化。近年来，以留学和季节性劳动等签证入境的越南籍人士持续增加，而持海外同胞与访问就业签证入境的中国籍人士则呈现出明显减少的趋势。从整体签证类型来看，以就业为目的的入境外籍人士依然最多，总计16万人，占比达到37.4%。 相关部门指出，尽管非专业就业签证配额缩减导致该群体连续2年下降，但得益于季节性劳动群体的补充，整体就业入境降幅已有效放缓。此外，留学与一般研修入境人数增加了9000人，总计达到18000人，而包含免签在内的短期入境人员则大幅减少54000人。 不论是来这里求学还是打拼，希望相关的管理与支持体系也能顺应这一结构变化，为外籍人士的在韩生活提供更加切实的保障。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Kepler带来的《Kalilio》。

带着笔记本电脑边旅行边工作，已经成为许多全球人才的向往。为了吸引这些不受空间限制的数字游民来到韩国，相关部门正式全面推出了专属签证，不仅大幅放宽了收入门槛，停留时间也迎来了显著的延长。根据法务部介绍，为了吸引在海外边旅行边远程工作的优秀外籍人才流入韩国，专属的数字游民签证经过2年5个月的试运行后，已经于上个月30日正式开启全面运营。这次正式落地最大的亮点在于根据申请人的年龄和居住地实行了灵活的收入标准，并将最长停留期限延长至3年。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表示，在2024年1月至今年5月的试运行期间，共向743名边工作边享受余暇的外籍人士发放了该签证。目前持该签证在韩居留的登记外籍人员共有398名，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首都圈，并且以30-40岁的群体为主。通过分析试运行阶段的成果并听取地方政府建议，有关部门最终确立了这项更加开放的正式运营方案。在新规下，以往一律要求达到人均国民总收入2倍的门槛被打破。如果申请者年龄较小，或者选择在非首都圈及人口减少的地区居住，收入要求将放宽至1到2倍的区间。例如18至34岁的外籍青年若在非首都圈进行远程工作，只需满足人均国民总收入的1倍即可。同时，为了让这些海外优秀人才有足够的时间充分地体验当地生活并最终选择扎根，签证的最长有效居住期限也从原来的2年延长至3年。这项签证的正式出台，无疑为全球年轻人才提供了更加宽松、自由的居住旅居环境。希望门槛的降低与期限的延长能吸引更多富有创造力的脚步来到这里，为各地带来更加多元的活力与工作节拍。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 NEXT G 带来的 Ride the Bible。

当天，京畿道移民社会局联合雇佣劳动部相关机构，率先在利川的一处外籍人员工作场所进行了现场督导，随后呢，还将深入报川市等农牧业密集的地区展开全面排查。此次集中检查不仅是全国联合行动的重要环节，更是为了应对近期频发的因高温导致的产业灾害，相关部门深入一线，重点确认用人单位是否落实了防暑安全的5项基本守则，这其中包括了是否提供清凉饮用水与降温设施，当体感温度超过33度时，是否保证每2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是否发放降温马甲等个人防护用具，以及发生紧急情况时是否及时拨打119等应对措施。同时，检查组还针对工作场所的休息区运营实况、外籍人员宿舍的空调与消防设备安装情况进行了严格确认。在实地排查过程中，京畿道政府专门配备了翻译人员同行，不仅在现场认真倾听外籍劳工的实际困难，还向他们分发了用中文、英文、越南语等18种语言制作的防暑预防指南。作为全韩唯一设立外籍人员政策专属部门的地方政府，京畿道方面表示，今后将继续与各市郡携手合作，持续排查气候危机下外籍劳务人员的工作环境，致力于为大家打造更加安全的工作条件，期待政府监管能够为户外工作的朋友们送去真正的保障，让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歌曲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Miao 带来的 Hands Up。

下面关注来自仁川的消息，仁川市政府近期推出了新增雇佣补贴政策，鼓励企业扩大招工规模。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为了鼓励当地企业扩大招工规模，将正式发放新增雇佣补贴。符合条件的企业每新招募一名正式员工，就可以连续6个月，每月领取最高100万韩元的补贴。算下来，每人最多能拿到600万韩元的资金支持。 申请这项福利的主要条件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在仁川落户的外资企业，外资占比需要达到30%以上，且今年新聘用的韩籍正式员工比去年增加20人以上；第二类则是从外地搬迁到仁川的韩国本土企业，无论是总部、工厂还是研发中心，新招募的仁川市民需超过20人，但是如果企业已经从中央 政府等其他渠道领取了同类补贴，则无法重复申请。这项补贴的申请将在8月3日截止，有意向的企业可以前往仁川市投资吸引科地交材料，或者通过电子邮件与邮寄的方式办理。更详细的内容，您可以随时登录仁川市官方网站的公告栏进行查看。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仁川市的消息。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相关部门正在招募2026仁川中国论坛青年宣传志愿者。该论坛是仁川市与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共同主办的代表性韩中知识交流与商业平台。 今年入选者不仅能够零距离参与9月8日举办的国际研讨会，还将接受社交媒体运营与公共外交等专业培训。 报名时间为7月13日至7月24日， 通过选拔的20名志愿者 将在8月3日到9月17日 大约7周的活动期间当中，围绕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核心领域，用年轻人的创新视角策划多媒体内容，生动传递论坛实况。顺利完成7周任务的志愿者将获发结业证书，表现优异者还可获得额外的表彰与奖励。有意向的青年可以在仁川中国论坛的官网 icforum.or.kr 来提交申请。 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 The Wind 带来的 High Tin，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

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南征北战 NZBZ 这首高流量的歌曲，叫《骄傲的少年》。我们熬过的日夜全是底气，奔跑吧，骄傲的少年。

本，我可以自己点燃火炬。好，接下来安排一首专治咱们精神内卷的治愈系的歌曲啊，要告诉每一个在快节奏当中焦虑的朋友们，人生不必时刻紧绷，放慢脚步，那些狼狈和意外里其实藏着甜美的惊喜啊。这是来自周深去年的 EP 小深情当中的慢慢，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

张惠妹在去年最后一天发表的单曲《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阿妹的真实经历。两三年前，她在巡演当中偶然听到一段旋律的 demo， 那么就记在心上。直到90岁的母亲突发失忆症，张惠妹第一次感受到了怕失去的恐惧，重新唤醒了这段旋律，用20天完成了两个版本，还有一版是阿密特的爆发力的版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阿妹温柔的版本啊。2005年的6月7号，陈奕迅推出 U87， 这是根据他最常用的话筒型号所命名的。这张专辑里有很多好歌，比如说《浮夸》《阿牛》《葡萄成熟时》等等。那接下来这是劝大家珍惜当下的《夕阳无限好》。

李荣浩的《恋人》收录在2024年的《黑马》专辑当中。这首歌呢，是他偶然刷到音乐博主刘嘉欣的原创作品，被歌曲的内容和创作思路所打动，决定翻唱改编这首歌。当然，这并不是李荣浩第一次收录他人的创作。我记得第一首是2018年的《耳朵》，大家还记得吗？那顺便提一句呢，后来李荣浩还把刘嘉欣引荐给了杨丞琳啊。那么在杨丞琳2025年的专辑《有且》当中呢，就收录了几首刘嘉欣创作的歌。那接下来是《免疫体》。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这首歌曲呢，里面唱到这一种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来自林俊杰和 MC Hot Dog 2009年合作的加油，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无论是很潮流的 EDM 还是80年代复古风的 Disco， 快歌舞曲总是能够带来好心情，对不对啊？这是带着复古感觉的歌曲，新裤子2021年专辑爱广播飞机当中的戏中人。好了，接下来这段旋律呢很熟悉，但是粤语的版本你听过吗？这是去年第15届全运会和残特奥会官方推广曲，粤语定制版。原曲是孟然2019年那首爆款的普通话的歌曲《少年》。那么这首由填词人三本木重新填写粤语词，周笔畅带来《少年》。

江麦琪带来一首少年感十足的《你曾是少年》，原唱是 SHE 啊。高三的时候呢，他就和同学在毕业的时候一起合唱了这首歌，是陪伴自己青春的曲目，所以后来当他接到邀约的时候特别的惊喜啊。少年嗓匹配少年歌词，配一脸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一张经典的专辑《时光机给我到1989年》，这是当时台湾地区第一张破百万张销量的专辑，陈淑桦的《听你说》。当时滚石旗下最出色的音乐人为陈淑桦量身定做，李宗盛的《梦醒时分》给了她都会女性的定位，罗大佑激发出她文艺而且忧郁的别样气质，叫无言的表示。接下来我们将听到陈乐融和李正帆为他写出温情而且轻快的《爱情走过夏日街》。

为了适配歌手2026的舞台，69岁的齐豫对他的成名曲《橄榄树》前后修改了15个版本，在保留歌曲原内核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表达。那么作为常青树，他气息依旧绵长通透，咬字清晰，相比年轻时唱的漂泊沧桑，在今年歌手舞台上面的橄榄树多了沉淀之后的安定和回望。空灵嗓音被网友评价为能净化灵魂，仙气飘满演播厅。不出所料，他就拿下今年歌手第一期的冠军。我们刚刚就是听到他在歌手2026的版本。那么结束曲是巫启贤在他2009年的翻唱专辑好经典当中翻唱齐豫的欢颜。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9: 首尔
8: 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栗子罗卓宾，
1: 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唉，
0: 怎么了？节目一开始就开始叹气了，又没赶上打折。
1: 不是，问题是呢，就是一到夏天，所有人都开始变精致了。哦，搞得我也急头白脸的想要去脱毛了。啊，等等，咱们还是支持体毛自由啊，观听众朋友们，支持体毛自由啊。啊，
0: 你别管我，反正我是打算什么毛都不长的哈。
1: 你头毛也别长了呗。啊，你假发好真哦。
0: 我看你鼻毛在疯狂生长。
1: 怎么可能？我昨天刚剪的，昨天晚上。啊，OK OK。哎，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这个逻辑还是挺奇怪的，为什么叫一到夏天大家就变精致了？就是衣服越来越轻薄但颜值越来越重啊。啊，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每个人，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认真穿搭，因为其实我们夏天的面料是会更加轻薄的，但是短袖、裙子、小吊带这些各种搭配，就是感觉一看就是很会生活的人。 喜欢这样的 tag，因为感
1: 嗯。
0: 觉就是特别是 small girl 这种说法，感觉只有小幼的女孩才是主流审美，但其实不是的。就像之前我前段时间有听泳之的一首歌，就叫 small girl，这首歌呢其实也算是在进行一种无声的抗议。意思就是说，大女孩也能获得爱，审美呢是多样化的，我真的觉得特别好。
1: 哎，这首歌其实我有听说过，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任何人都不应该被任何形容词预定了自己生活的模样。
0: 是的，特别是到了夏天，大家确实很容易容貌焦虑。但是我
1: 嗯。
0: 想告诉大家的是，最美的人就在你家的镜子里面。
1: 是的，相信大家也会有自己的入夏小烦恼吧？快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你的入夏小烦恼是什么？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哦，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还有感受。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和我们留言啦。
0: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是偶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1: 是的，中午的12点，晚上8点，当然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收听方式也超级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上调到 FM 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0: 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收听一下这首既有温度又有深度的自我和解之歌，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李咏之和都锦绣的《Small Girl》。

0: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2: K-POP 折叠地图。
1: 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刚刚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关于入夏小烦恼啊，随着温度上升，大数据已经开始给我推流了。
0: 哦，算法拿捏你了。
1: 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
0: 什么？
1: 我居然开始认真看了。
0: 啊，所以你现在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这么快？
1: 学会焦虑了。
0: 我真的是服了。
1: 但是我决定要去一个地方正面迎战。
0: 哎，你听起来这么有气势，是哪里？
1: 首尔最会穿的地方。
0: 哎，我知道了，
1: 圣
0: 水。
1: 哎，是的是的。但是我这个确实算是一种挑战精神哈。
0: 但你这个还没有化形就直接去时尚考场参加高考啊，你这打算？
1: 对啊对啊，就是一下子挑战高级屠宰场，还有点激动呢。但是话说回来哈，来到这个圣水之后，我确实只有一个感觉。
0: 嗯，什么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像是误入考场的旁听生，是不是？
1: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这个形容真的太对了，因为那边潮人真的太多了，而且大家都好会穿。
0: 哎，确实那边感觉真的是特别夸张，每一个走在路上人感觉都像是杂志封面一样。
1: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圣水那边镜子特别多？
0: 哦，是的，感觉很多家店它都有镜子在里面。
1: 是的，我本来感觉是进去试衣服的，结果变成了反复审视自己，所以我后面就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不是在挑衣服，感觉就是在努力变成某一种看起来对的人。
0: 这话有点
1: 扎
0: 心，是不
1: 是？
0: 是
1: 吧？但也很真实。
0: 那你最后买了吗？
1: 买了。
0: 买了什么？
1: 自我肯定。
0: 哎，又突然开始肯定到了。
1: 对，但是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就是圣水的潮确实是直观的，但当你仔细去观察呢，就会发现圣水的潮呢，同样呢也是多样的。
0: 嗯，确实，而且你看圣水的镜子虽然这么多，我觉得那些镜子放在那儿不是为了让我们来审视的，而是让我们去欣赏的。像我们可以在这样镜子里面欣赏到自己不同的样子，也可以欣赏到很多人不同的样子，都是美的各种各样。
1: 哇塞，真的说的太好了，金句频发。
0: 我手真的有点肿哦。
1: 不过就是这么说来哈，圣水这个地方确实适合我们好好讲一讲。
0: 没错。双树洞圣水洞呢，其实是一个从工业区变过来的一个地方。一直到2000年代、2000年代，这里都还是首尔最大的一个手工制鞋的产业区之一啊。同时还有很多像皮革工厂啊、印刷厂啊、汽车修理厂啊，这些很多厂房，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工业地带吧。但后来呢，就是产业衰退，工厂就空出来了很多
1: 啊，
0: 然后租金就便宜了，吸引了很多像年轻的艺术家还有创业者悄悄地搬到这个地方。哎，他们没有把这些旧的工厂的建筑都推倒，而是保留了这种红砖墙啊，还有厂房的结构，加上了一些现代感的设计，就变成了像咖啡厅啊、展厅啊，还有各种复合的这种文化空间。
1: 哦，而且就是永固永恒文化差不多，它Time Out 杂志啊，还把我们这个圣水洞评为世界最酷街区的第四名。注意哈，是全球第四，不是首尔第四哦，是全球。
0: 确实，因为真的很多品牌都会在圣水开类似快闪店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1: 是的，
0: 就真的感觉，哎，真的是有一种一个星期不来，马上就会换一个样子，完全换一个样子，今天不来明天就换了一家店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哎，爸爸，那对于我们 K-POP 的粉丝来说，这里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1: 哇塞，那真的太多了，因为很多 idol 都会在这里拍画报啊、录综艺啊，甚至私下逛街，就是那种你走着走着可能就踩到同款地了。而且圣水的风格很独特嘛，是工业风加潮流感，就很容易出片。而且真的很能偶遇，像前段时间在网上出圈的圣水男模发传单事件，不知咱们栗子是否有所耳闻呢？
0: 哎呦，这个完全是知道的，因为我当时还去凑了一下热闹。就是 P1 Harmony 回归的那个时候的那个事情，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哎，我真的当时 哇塞，真笑死我了！一群男模戴着墨镜，特别严肃的在那炸街，然后脖子上挂着大大的牌子，宣传 P One Harmony
1: 的回归。哎，我走去的时候真的没憋住笑，因为他们那几天就跟地标一样，在圣水乱逛，就地毯式的宣传一样。哇塞，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但确实很有宣传效果，不是吗？但说真的，就是很多 idol 在回归期都会去，都特别喜欢去圣水发传单，特别是 SM 的艺人。哦，为什么？
0: 因为圣水零首尔零很近嘛，我们昨天有讲到。哦，确实，像我们昨天节目里有讲到，像从首尔零到圣水这一带，就是非常接近的一个区域。是的，是的。啊，那你有没有遇到你的你单在回归时候发传单呢？当然没有啦，因为我当回归的时候我也回归了。嗯嗯，你怎么又回归了？你背着我搞副业了？
1: 你对这个词有点迷迷迷了哈，我的回归当然是开学了。
0: 我当然是非常健康的肌肤了。
1: 我求你不要再玩梗了，你也在跟着我回归呢。哎，不过真的我感觉这个在那一带啊，真的非常多这样的艺人，就是在这样进行一个宣传活动。是的，是的，而且话说回来，我觉得圣水的魅力呢，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景点，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空间。对，
0: 每一次去你都会感觉不一样。是的，就像今天是咖啡厅，明天有可能就是限定展什么的。嗯，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去的话，该怎么去？
1: 地铁二号线圣水站下车出来就是核心区域，一条通天路走到底就好了。而且刚刚我们有说到，可以跟首尔林一起连着逛，一边是自然，一边是潮流。
0: 哇塞，真的听起来很首尔哦。
1: 没错没错。
0: 那你现在还焦虑吗？有一点。那怎么办？继续逛啊。啊？
1: 这就是你的解决方案是吗？不是解决啦，是接受。因为其实在首尔生活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有很多标准。嗯，没错。但慢慢的我们其实也会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节奏嘛，就不一定要成为最会穿搭的人，也可以自在的走在这个城市里面。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在多标准的审美下接受多样的自己。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地图折叠到圣水这里啦。嗯，是的，也希望大家在
0: 赞叹别人的同时，别忘了赞叹今天正在进行时的你，因为大家我们都是很棒很棒的。那么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Seventeen 特别有能量的一首《Chuntun Tanga》。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的入夏小烦恼是什么呢？欢迎分享给我们。
1: 嗯，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粉丝给我们留言说今天我们俩的穿搭搭配很好看，好喜欢。刚好今天我们讲到了一个潮流地啊，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俩搭配最好看的地方在于我们都很想把我们最好看的一面用心的展示给大家。
0: 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只要大家心里面是自信的，我们搭配怎么样的衣服都能是展示我们最好的模样。
0: 没错没错。那我们看到这个尾号8412的朋友就有说到，哎，一到夏天啊，最焦虑的就是穿短袖，感觉手臂肉肉根本藏不住，每天刷到这个7天瘦手臂都会收藏，但至今一次没有练过。哇，太真实了，
1: 太真实了。
0: 这是我本人吗？是我的投稿吗？因为我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其实因为在穿短袖的时候我也会比较这个比较焦虑，然后就会特别想去，哎呀好想快速瘦下来这个样子。但其实我发现呢，就是不管就是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我们穿到短袖这个季节快速瘦下来，其实我觉得只要自信大方的去展示都会很好看的。
1: 对，其实只要我们自己每天都是自信大方的，我觉得就很可以了。因为你想身材的变化，如果以健康为目的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如果单纯的是说，哎，我今天觉得自己哎不够瘦，然后焦虑的话，
0: 是的，
1: 这样的心理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负担。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哦。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rouble S Girls Never Die。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 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一起来和我们聊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1: 欢迎。
0: 哎，那我们青春观察员这一周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小小的 TMI？
1: 来来来，我可以替他回答了啊。最近呢，是不是因为去看了一场演唱会啊，一直是非常幸福的洋溢着笑容啊？
3: 是的。
0: 真的吗？是谁的演唱会啊？
3: 是 Seventeen 的演唱会
0: 啊，就是那场下着冰雹被砸的，但是人川那场是不是？因为我听说那天下的雨很大，
3: 真的很大，就是下雨下冰雹，但是真的像做梦一样，就是当时灯光暗下来的那一瞬间，有一种哇，我真的来到现场了的感觉。虽然下雨了，但是可以说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很特别的记忆。
1: 哎，那我就有个问题了，你现在还算是这个 Seventeen 的粉丝吗？
3: 好犀利的问题。如果要说现在最喜欢的，那可能他们就不是第一位了，但是他们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特别的存在。
0: 特别在
3: 因为 Seventeen 算是我刚接触 K-pop 的时候第一个喜欢上的团体，所以对我来说有一种初恋的感觉。
1: 哇塞，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即便过了很长的时间，喜欢的团体换了一个又一个哈，但第一个喜欢的就是我们的初恋，一定会是很特别的存在。
3: 对，是的，所以我一直就会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一定要去看一场他们的演唱会。
0: 有时候像是一种执念吧，但其实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感觉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感觉必须要完成的感觉。
3: 对，我的舍友前几天还去了 BTS 的演唱会，因为他已经喜欢 BTS 13年了，这是第一次看他们的演唱会，所以有一种梦想终于实现的感觉。
1: 哇塞，那真的是很长情的人了。但是不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朋友会有这种执念呢？
3: 我觉得是一种情感连接吧。
0: 好突然啊，突然来了个这么高级的词汇。
3: 又到了这个科普环节了吗？其实就是我们听了他们很多年的歌，或者说他们陪伴了我们度过了一段时间，其实有一部分记忆和情感就会寄托在他们身上了。
1: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就感觉这些 idol 就不只是他们本身，还承载了很多我们的情感记忆。
3: 对，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 MP3， 然后里面下载了所有这个 Seventeen 的歌，我每个晚自习都会听，都说这个声音能够唤起记忆嘛，所以我再听到他们的歌，我也会想起那段痛并快乐的时光。
0: 听得我都感动了，我果然是个 F 人。好，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个反应。好，那我们继续。其实近几年啊，演唱会真的变多了，是不是？
1: 有点声音的转场。哎，但不过确实是的，因为感觉不管是韩国的爱豆歌手还是中国的歌手，感觉都在巡演啊，有全国巡演、全球巡演，哎，这个数量真的是上来了。
3: 是的，我觉得也和前几年大家确实没有办法去线下看演出有关系吧。之前大家想看也没法看，然后等了那么久，现在就会更想看了。
1: 是的，
3: 很久没有体验这种线下的这种现场感，所以会有一种补偿心理。
1: 是的，我感觉这两年我确实这个消费次数哈，这个去看演唱会的次数也明显增多了。但我感觉佳琪好像和我不太一样。而且我记得你在北京的时候也有经常去看演唱会。
3: 对，我去年进了鸟巢5次。
1: 哇塞，
0: 那是真的很不少，那真的很多啊。那都是同一个人吗？还是说有谁在鸟巢看你就会想去看一看？
3: 我觉得这就是和我看 Seventeen 演唱会有点不同的地方，可以说是粉丝型和氛围型的那种区别。我觉得粉丝型一般就是因为很喜欢这个 idol 啊，所以想去现场见他，希望每一次见面的机会都不要错过，甚至会跟着巡演去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
1: 那我就是粉丝型，因为有段时间基本上就是他们飞哪儿，我也飞哪儿，变成空姐。
0: 那你很有实力了。很有实力了。那另外一种氛围型是？
3: 氛围型其实就是我舞进鸟巢的原因。一般就是对这个歌手啊有一定了解，或者说有好感，然后刚好赶上他来自己的城市，就会想去感受一下现场。像我看过这个邓紫棋啊、五月天啊、陶喆啊，就是这些大家耳熟能详而且是霸占歌单的歌手们，他们一来我就会想去看一看。
0: 是这样的，就其实这种是更注重体验的这种感觉。
3: 对，
0: 就会有一种 哎，你来都来了，哎，那我就去看看吧，这样的几种心态。没错没错，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吧，大家都是为了一种现场感而去的。没错，而且就是这种现场感真的会让人欲罢不能，就是从演唱会的前几天开始直到演唱会结束的好几天，都一直沉浸在这种氛围当中。没错没错，就当时我看完演唱会之后真的也是一直沉浸在这种感觉里面。是的。那么我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场一定要去的这样的一场演唱会
1: 也欢迎和我们分享一下哦，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来和我们互动。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先听一首能够体现看演唱会时那种欲罢不能心情的歌，来自贝173的《加进那给》。

0: 欢迎回来。哎，这首歌不是唱关于爱情的烦恼吗？这跟演唱会有什么关系
1: 哎，怎么没有关系呢？疯狂想要见到你，不就是我们没有，就是看演唱会，没有演唱会看的时候的感觉吗？今天依旧想你想的睡不着，不就是看完演唱会之后的反应吗？
2: 对啊，完
0: 你这
2: 全
0: 么一
2: 是
0: 说，
2: 写实啊。
0: 真的好像也确实是哦。哎，看来这一场演唱会能带来的影响还真是蛮大的。
2: 对，
1: 是
2: 不
1: 的。
2: 光是鲍勃刚才说到的这种戒断反应，其实演唱会带来的幸福感和回味感，真的不只有当天，是会持续很长很长时间的。
0: 从演唱会开始之前就已经会开始兴奋了，是不
2: 对
0: 是？
2: 啊，其实从演唱会官宣开始就会很兴奋，就开始计划说，哎，要不要去？怎么去？怎么抢票？抢哪里？
1: 对，而且抢完票过后，这种兴奋感会持续飙升。每次呢，就要开始思考啊，演唱会穿什么？要准备什么东西？这些。
2: 对，而且其实有的演唱会是有那种 dress code 的，然后这种时候就会去逛商场，赶紧买几件颜色适合的衣服。有的时候来不及，就只能借别人的。我和抱抱，我们宿舍之间已经完全是共享衣橱。对，而且我也会在前几天紧急开始循环歌单，赶紧复习一下。
0: 哦，确实是这样，就感觉哎，快乐感觉被拉长了一样，就不仅仅是演唱会当天，哎，前后都能有享受到的感觉。
1: 是的，
0: 如
1: 是
0: 果
1: 的。
0: 几天后有演唱会的话，那哎，其实我这几天也会特别特别期待，就每天都干劲满满的，学习也会更用功。
2: 对，这种感觉会直到你去到现场，然后灯光暗下来，音乐响起的那个瞬间，哇，兴奋值和幸福值都会达到最高点。
1: 哇塞，感觉光是听着就再一次回到这个演唱会现场了。
0: 那演唱会结束之后呢？
2: 其实我觉得演唱会的结束不算是真正的结束，因为在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开始刷视频啊，回看当时的各种画面啊，然后一直回想当时的感觉。
1: 哦，原来这个就是戒断反应吧？有时候想起，我感觉还会流眼泪。
0: 为什么会有这种戒断反应呢？
2: 好了，两个戏精停下哈，我觉得其实就是这种情绪被一下子抽离了吧。我们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其实会沉浸在那样的氛围里面，就是人潮涌动啊，情绪高涨啊。但是结束的时候，身边会逐渐安静下来，然后我们坐上回家的车，一下子就又回到了现实里，从很高的那种情绪状态，突然回到日常，就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1: 是的，尤其是再一次回到忙碌的现实生活当中，落差感真的很让人难过。不过在现场的时候还是非常幸福的。
0: 哎，是的，是的，如果演唱会能够跟朋友连坐的话，哎，我感觉幸福真的会指数级上升，是不
2: 没
0: 是？
2: 错，因为我一个人去的话，会因为旁边是不认识的人，没那么放得开。但如果是和朋友一起去的话，我会叫到嗓子沙哑。
1: 这个略有耳闻哈。那除了这个，就是还有在现场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2: 我觉得还有一个在现场就是演唱会体验到的幸福感，就是应援棒灯海，就是大家手里的应援棒啊，跟着音乐变化的时候，真的特别漂亮。每一次都会被这样的场景给震撼到。
1: 是的，是的，感觉会有一种很神奇的归属感哈。哎，但是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事情啊，就是你们看演唱会的时候是那种一直会用手机记录的。

0: 给予能量的这种 feel。
1: 哦，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原来也是有点这样子，就是感觉那个歌放出来那一瞬间啊，手里就不自觉的把手机
0: 哎，
1: 拿出来了，
0: 对，
1: 然后
0: 真的
1: 就开始拍了。
0: 看到最后手机就没
1: 哎，
0: 电
1: 对，
0: 了。
1: 然后全部内存爆满。但是我后来我发现自己每次拍完之后好像不太爱回看，因为可能是因为我那个手机像素太差了，所以我现在就变成只在就是最喜欢的歌的时候拍，或者说就是大部分。时间啊，基本上都是沉浸式观看。
0: 那只能说明我真的是每一首歌都很喜欢了。
2: 是
0: 因为
2: 的。
0: 这首拍一下，那首也拍一下，我现在手机内存只剩下2个 G 了。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存了
1: 拍的视频
0: 太多
1: 太
0: 以
1: 多
0: 前拍
1: 了。
0: 的这样的视频。
2: 那其实说明你手机像素还不错。
1: 哦，对啊。
0: 其实还不错。
2: 或者是你会更喜欢那个舞美的氛围吗？
0: 对，我很喜欢舞美的氛围，而且我
2: 是的。
0: 拍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记录的是像大家大合唱的这种场景啊，还
1: 对。
0: 有像我跟唱。这种场景，我会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幸福。
1: 哎，那你跟唱声音会很大吗？在那个视频里面。
0: 非常大。
2: 但其实说回来哈，不管是这个用像这个卓斌这样用手机拍，还是像佳琪这样用眼睛看，方式不同，但其实咱们都是在记录这个幸福的时刻。
0: 哎，你们俩今天真的是京剧 KPI 有点完成超标啊！
2: 当然了，
1: 京剧出现
0: 真的是
1: 了。
0: 讨论了这么多，哎，咱们还是回到刚最开始的一个问题啊，咱们年轻一代的朋友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演唱会呢？请我们佳琪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好，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啊，是可以释放情绪。大家平常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哎呀，这个压力啊
0: 哦，
1: 很
0: 就压
1: 大，
0: 力很
1: 然后
0: 大，
1: 无处释放。好不
0: 是。
1: 容易有一场演唱会，我们在现场就可以放声的大声唱、大声喊了。
2: 是的，是的，我最喜欢那个感觉，草离金啊！
1: 对，而且有很多那个，现在有很多 idol 在活跃气氛的时候，都会这么让
2: 是
1: 大家
2: 的，
1: 草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可以把平常积累的情绪全部释放出来。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刚开始提到的那种连接感，不管是和台上的歌手也好呀，还是和现场那么多的观众，在那一瞬间，你们之间会产生很真实的那种连接。尤其是像那种，应援棒在手里亮起来的那一瞬间，你跟上全场中控的那一瞬间，这种感觉是你在屏幕前看直播不一样的。
2: 哇，是的，是的，那最后一个呢？
1: 最后我觉得是不可复制。是吧？其实每一场演唱会都是不一样的。就算比如说我连着去2天，但是2天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2: 是的，是
1: 然
2: 的。
1: 后可能某一天会有特别的节目，或者说，哎，因为天气的原因也会带来一场独一无二的体验。就像我看 Seventeen 的时候的那场暴雨，其实就是它的不可复制的地方。
0: 没
2: 哦，那
0: 错。
2: 其实这场暴雨还反而还成了很美好的回
1: 对呀，看着他们在雨里。疯了的一样的感觉，
0: 哎，
1: 真的是
0: 真
1: 特
0: 的
1: 别感
0: 是特别
1: 动。
0: 感动，而且我当时听说，就是说这个 Seventeen 这2天这个演唱会，其实对于 Seventeen 来说也是有比较特殊的意义，刚好在这样的一种天气里面，和这个情绪非常 match。听说现场的观众其实也非常能感受到这种要冲破一切，但是又有一点小悲伤的这种情绪，
1: 是的，
0: 对
1: 是
0: 吧？
1: 的。其实一开始下雨的时候，还是稍微会有一点点悲伤的，就是哎呀，怎么下雨了？因为要穿那个雨衣嘛，很不方便。但其实再回想起来，真的是特别好的回忆。
0: 那这么说，其实演唱会真的不只是追星啊、听歌啊，这两个东西完全不只是这两个东西，更多的是一种经历和回忆。
1: 对，过了很久，你还会记得那一天的灯光、音乐，还有当时的自己。也许很多人执着去一场演唱会，其实就是想在那个瞬间和喜欢的音乐、喜欢的人，还有当下的自己好好见一面。
0: 哎，真的京剧有点超标啊，今天。
2: 我俩本来就是出口成章的类型，不过，但是佳琪这么一说，我确实有点感动了，马上再买。
0: 妈
1: 哎，千万要量力而行啊！
0: 那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真的是又是酣畅淋漓的一次聊天。我们
1: 是
0: 今天
1: 的，
0: 聊到了非常多关于演唱会的内容。
2: 是的，而且我们下周刚好是5一劳动节，我们的节目要暂停直播一期啦，也祝提前在这里祝大家5一快乐。是的，是的，那我们青春观察日记就和大家在2周后再见啦。
0: 再
1: 再见，
0: 见，
1: 2周后见。
2: 那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歌曲呢，来自我们大火
0: 大火
2: BTS 的《
0: BTS
2: Dynamite》。
0: 哦。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我们首尔，我来了。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位朋友3799的朋友在有问题哈。这个일요일이면중국어로들어가요내일이마지막하루어뭘하면좋을까요
1: 啊，那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很适合这位听众朋友啊。
0: 是的，是的。
1: 咱们今天介绍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圣水，是不
0: 是？哎，没错，没错，潮流圣地，
1: 潮流圣地。每次我准备要可能要回中国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想去圣水买一些像伴手礼呀，然后去一些快闪店啊，找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像食物也有，像那边的盐面包，还有一些黄油饼干之类的，对，然后带回国给我们的亲，给我的亲朋好友们去尝一尝。
0: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比如说我们昨天有说到的这个首尔林嘛，那一块都在一起，我觉得确实圣水和首尔林都是不错的选择。
1: 而且就是赶在即将要离开首尔的时候，能够在一个这么集中的地方集体感受一下首尔的氛围，我觉得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对，
0: 其实我觉得要不是这个时间一下子有点太突然，其实甚至都可以去看一场演唱会。
1: 你这也太着急了。这个
0: 突如其来的演唱会，
1: 突如其来演唱会。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既然是最后一天的话，我觉得就好好的享受一下，自然的享受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就也不要给自己太多太多的安排，我觉得有时候自然的享受一下就已经非常舒服。
0: 没错，
1: 而且记得一定要好好收拾一下行李。
0: 是的，不要忘记出发时间哦。
1: 那我们最后也非常感动啊，今天讲到了这么多潮流圣地，还有像演唱会的文化，我们也体验到了非常多年轻人正在考虑的一些问题，也希望今天节目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有意义的帮助，也希望我们给大家带来好心情。
0: 是的，我们今天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那我们最后呢，给大家送来这首来自 Let's Up 的 Come Boy，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4: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3: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我们社区。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 对于在异国他乡打拼的外籍劳动者来说，如果遭遇了拖欠工资或者是更为严重的人权侵害问题，往往会因为语言不通而求助无门。不过现在这个问题有了更加便捷的解决渠道。根据法务部介绍，外籍劳动者若面临拖欠工资、暴力性骚扰、扣押护照或者是强迫劳动等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 现在只需要拨打综合向导中心1345电话并按1号键，就能立即连线专属多语种咨询员， 获得多达20种语言的及时援助。 以往外籍居民遇到此类问题时，往往需要根据不同的求助领域辗转咨询多个机构。新专线运行仅一个月，相关求助案件受理量就激增了6倍以上，取得了实质性的救助效果。这项服务特别为持有就业许可、季节性劳动、演艺、船员等签证的外籍劳动者，以及结婚移民等容易处于弱势环境的群体，提供了强有力的 保护伞。此外，考虑到部分外籍居民可能尚未办理本地手机号码，或者身处噪音较大的工作场所不方便直接拨打电话，有关部门还开通了社交网络求助渠道，大家可以通过脸书平台搜索 Migrant Rights 主页，以发送文字、照片或视频的方式安全隐蔽的说明情况。 接到求助后，专线会立即将案件无缝移交至各地的移民者权益保护官、犯罪受害者一站式支援中心、专属社区律师以及地方劳动厅等机构，确保求助者能够获得切实的维权保障。那期待这条全新的保护专线将切实打破语言以及信息壁垒，让每一位在这里生活工作的外籍人士都能在遇到困难时第一时间获得最需要的支持。接下来就送上这首ATG带来的 Answer。

来到农业村辛勤劳作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今后在接受早期适应教育的现场，就能直接同步完成外国人登陆手续，免去奔波之苦。根据法务部的介绍，从20日起正式实施季节性劳动者早期适应项目。 该项目将以往由各地方自治团体自行开展的教育进行了系统化的重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在培训现场即可同步完成外国人登陆。过去由于缺乏专业外语讲师，适应教育在农渔村现场难以系统开展，劳动者为办理登陆手续还必须亲自前往较远的出入境管理机构。 在农忙时节远距离奔波，给农渔户和季节性劳动者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时间与经济负担。出入境外国人本部充分反映了这些现场诉求安排专业讲师直接使用18国语言，为大家详细讲解基础法律、人权保护及侵害申报方法。那同时也包括出入境管理法与劳动基准法等核心内容。同时在教育现场就能一次性 的办妥外国人登陆等行政手续，法务部预计通过这项措施，外籍季节性劳动者无需经历前往出入境管理机构等复杂的行政与等待程序，就能尽早适应农渔村的劳作现场，雇主也能在毫无人员空缺的情况下，稳定地运用季节性劳动力。 这项新政策去除了繁琐的等待环节，让外籍劳动者在农渔村都能够安心的扎根。送上这首歌曲，朴智범带来的《Challenger》。

网上总有人为了赚眼球谋私利，故意散播假消息。不过，今后在韩国，这种恶意造谣行为将面临严重的处罚。根据放送媒体通信委员会介绍，为了防范非法与虚假信息的传播，强化数字平台的社会责任，七日的国务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了《促进信息通信网络使用及信息保护等相关法律施行令部分修订案》。根据新规，如果有人将已被法院定性为非法或虚假的信息在网络上散播2次以上，并且在近3个月内发布3条以上信息以获取广告等利益，最高将面临10亿韩元的罚款。对于社会影响力巨大的信息传播者，本次修订案明确了加重损害赔偿责任的标准。具体对象涵盖了订阅者超过10万人，或者近3个月内发布信息的月均总点击量达到10万次以上的频道运营者。大型网络平台的自律监管责任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日均活跃用户数量在100万人以上的社交网络服务以及在线社区等平台，今后必须自行制定针对虚假信息的判定标准与处理程序等运营政策，并承担定期公开发布相关报告的义务。在申报环节，新规明确了向大型平台举报时的必填事项，包括涉事信息的具体位置、判定理由、证据资料以及申报人的联系方式和姓名等。此外，有关部门还明确了设立透明度中心的法律依据，以支援平台的监管工作，并系统化地应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泛滥。网络空间绝非不受约束的法外之地，希望这项新规能够切实的发挥效力，让真实与负责任的沟通重新成为网络互动的主旋律。歌曲呢，就送上这首 TWICE 带来的《Choose》。

두근두근하고 hey! 네 귀에 속삭일게 hey! Baby I'm fine for you Truth 最近借用他人账号违规接单的外籍骑手数量出现激增，为了规范行业秩序，有关部门展开了集中整治行动。根据法务部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介绍，今年1月至5月期间，共有734名外籍人员以及16家外卖代理点因盗用他人账号无资质从事配送业务被集中查获。这一查处数据较去年全年猛增了约11倍，反映出了随着外卖行业的快速增长，违规流入的现象也日益凸显。从查处人员的签证类型来看，留学生群体占比最高，达到了410人。此外，还包括149名海外同胞以及99名求职者。针对这些违反出入境管理法关于滞留与活动范围限制的人员，有关部门采取了强硬的处罚措施。68人被直接遣返或勒令出境，643人被处以单人最高1000万韩元、总计16亿2870万韩元的罚款。此外，还有15名被查出无证驾驶的外籍人员，目前已移交警方做进一步调查。目前不仅是违规接单的骑手，为他们提供账号的16名外卖代理店主也同样落网，并在接受调查。为了从源头上堵住漏洞，法务部已经与各大外卖平台企业展开商讨，强烈建议在骑手专属应用当中全面引入人脸识别系统，通过严格验证身份，切实加强对营业网点的监管。送给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1: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4: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去年出入境统计数据出炉，来韩外籍人士的整体规模与结构出现显著变化。根据国家数据处发布的2025年国际人口移动统计介绍，去年外籍人士的整体入境规模为42万8千人，较前一年减少了2万3千人，而出境人数则增加了2万5千人，达到了37万8千人。统计显示，去年入境的越南籍人士达到了9万8000人，超越了9万4000人的中国籍人士。这是自2000年开展相关统计以来，越南首次跃居外籍人士入境规模的第一位。美国则以2万3000人位列第三。这排名前三的国家占据了整体外籍人士入境总数的一半以上。相反，在整体出境方面，中国籍人士以10万人居首，其后分别是出境7万人的越南籍以及3万5000人的泰国籍人士。国家数据处分析指出，这一排名的反转主要源于入境资格结构的变化。近年来，以留学和季节性劳动等签证入境的越南籍人士持续增加，而持海外同胞与访问就业签证入境的中国籍人士则呈现出明显减少的趋势。从整体签证类型来看，以就业为目的的入境外籍人士依然最多，总计16万人，占比达到 37.4%。相关部门指出，尽管非专业就业签证配额缩减导致该群体连续两年下降，但得益于季节性劳动群体的补充，整体就业入境降幅已有效放缓。此外，留学与一般研修入境人数增加了9000人，总计达到10万8000人，而包含免签在内的短期入境人员则大幅减少5万4000人。不论是来这里求学还是打拼，希望相关的管理与支持体系也能顺应这一结构变化，为外籍人士的在韩生活提供更加切实的保障。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 Kepler 带来的 Kalilio。

带着笔记本电脑边旅行边工作，已经成为许多全球人才的向往。为了吸引这些不受空间限制的数字游民来到韩国，相关部门正式全面推出了专属签证，不仅大幅放宽了收入门槛，停留时间也迎来了显著的延长。根据法务部介绍，为了吸引在海外边旅行边远程工作的优秀外籍人才流入韩国，专属的数字游民签证经过2年5个月的试运行后，已经于上个月30日正式开启全面运营。这次正式落地最大的亮点在于根据申请人的年龄和居住地实行了灵活的收入标准，并将最长停留期限延长至3年。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表示，在2024年1月至今年5月的试运行期间，共向743名边工作边享受余暇的外籍人士发放了该签证。目前持该签证在韩居留的登记外籍人员共有398名，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首都圈，并且以30-40岁的群体为主。通过分析试运行阶段的成果并听取地方政府建议，有关部门最终确立了这项更加开放的正式运营方案。在新规下，以往一律要求达到人均国民总收入2倍的门槛被打破。如果申请者年龄较小，或者选择在非首都圈及人口减少的地区居住，收入要求将放宽至1到2倍的区间。例如18-34岁的外籍青年若在非首都圈进行远程工作，只需满足人均国民总收入的1倍即可。同时，为了让这些海外优秀人才有足够的时间充分地体验当地生活，并最终选择扎根，签证的最长有效居住期限也从原来的2年延长至3年。这项签证的正式出台，无疑为全球年轻人才提供了更加宽松、自由的居住旅居环境。希望门槛的降低与期限的延长能吸引更多富有创造力的脚步来到这里，为各地带来更加多元的活力与工作节拍。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 NEXT G 带来的 Ride the Bible。

夏天，户外工作者的健康与安全总是让人牵肠挂肚。这个时候，政府部门细致入微的管理与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下面我们来关注来自经济道的消息。 根据经济道政府的介绍，为了保护外籍劳务人员免受高温天气的威胁， 相关部门自本月14日至30日，集中对辖区内的产业现场与居住设施展开防暑应对情况的实地检查。本次专项行动涵盖了雇佣外籍劳务人员的43家农牧业与制造业的工作现场。 14日当天，经济道、移民社会局联合雇佣劳动部相关机构率先在利川的一处外籍人员工作场所进行了现场督导，随后呢，还将深入报川市等农牧业密集的地区展开全面排查。此次集中检查不仅是全国联合行动的重要环节，

更是为了应对近期频发的因高温导致的产业灾害，相关部门深入一线，重点确认用人单位是否落实了防暑安全的5项基本守则。这其中包括了是否提供清凉饮用水与降温设施。 当体感温度超过33度时，是否保证每2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 是否发放降温马甲等个人防护用具，以及发生紧急情况时， 是否及时拨打119等应对措施。 同时，检查组还针对工作场所的休息区运营实况、外籍人员宿舍的空调与消防设备安装情况进行了严格确认。 在实地排查过程中，京畿道政府专门配备了翻译人员同行，不仅在现场认真倾听外籍劳工的实际困难，还向他们分发了用中文、英文、越南语等18种语言制作的防暑预防指南。 作为全韩唯一设立外籍人员政策专属部门的地方政府，京畿道方面表示，今后将继续与各市郡携手合作，持续排查气候危机下外籍劳务人员的工作环境，致力于为大家打造更加安全的工作条件。期待政府监管能够为户外工作的朋友们送去真正的保障，让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的 度过这个夏天。歌曲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Miao 带来的 Hands Up。

20人以上。第二类则是从外地搬迁到仁川的韩国本土企业，无论是总部、工厂还是研发中心，新招募的仁川市民需超过20人。但是如果企业已经从中央政府等其他渠道领取了同类补贴，则无法重复申请。这项补贴的申请将在8月3日截止，有意向的企业可以前往仁川市投资吸引科递交材料，或者通过电子邮件与邮寄的方式办理。更详细的内容，您可以随时登录仁川市官方网站的公告栏进行查看。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仁川市的消息。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相关部门正在招募2026仁川中国论坛青年宣传志愿者。该论坛是仁川市与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共同主办的代表性韩中知识交流与商业平台。今年入选者不仅能够零距离参与9月8日举办的国际研讨会，还将接受社交媒体运营与公共外交等专业培训。报名时间为7月13日至7月24日。通过选拔的20名志愿者将在8月3日到9月17日大约7周的活动期间当中，围绕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核心领域，用年轻人的创新视角策划多媒体内容，生动传递论坛实况。顺利完成7周任务的志愿者将获发结业证书，表现优异者还可获得额外的表彰与奖励。有意向的青年可以在仁川中国论坛的官网 icforum.or.kr 来提交申请。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 The Wind 带来的 High Teen。 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南征北战 NZBZ 这首高流量的歌曲，叫骄傲的少年。我们熬过的日夜全是底气，奔跑吧骄傲的少年。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2年一首非常热血充满力量的自我赋能的歌曲啊，王源，我可以自己点燃火炬。好，接下来安排一首专治咱们精神内卷的治愈系的歌曲啊，要告诉每一个在快节奏当中焦虑的朋友们，人生不必时刻紧绷，放慢脚步，那些狼狈和意外里其实藏着甜美的惊喜啊。这是来自周深去年的 EP 小深情当中的慢慢，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

张惠妹在去年最后一天发表的单曲《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阿妹的真实经历。两三年前，她在巡演当中偶然听到一段旋律的 demo， 那么就记在心上。直到90岁的母亲突发失忆症，张惠妹第一次感受到了怕失去的恐惧，重新唤醒了这段旋律，用20天完成了两个版本，还有一版是阿密特的爆发力的版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阿妹温柔的版本啊。2005年的6月7号，陈奕迅推出 U87， 这是根据他最常用的话筒型号所命名的。这张专辑里有很多好歌，比如说《浮夸》《阿牛》《葡萄成熟时》等等。那接下来这是劝大家珍惜当下的《夕阳无限好》。

李荣浩的《恋人》收录在2024年的《黑马》专辑当中。这首歌呢，是他偶然刷到音乐博主刘嘉欣的原创作品，被歌曲的内容和创作思路所打动，决定翻唱改编这首歌。当然，这并不是李荣浩第一次收录他人的创作。我记得第一首是2018年的《耳朵》，大家还记得吗？那顺便提一句呢，后来李荣浩还把刘嘉欣引荐给了杨丞琳哈。那么在杨丞琳2025年的专辑《有且》当中呢，就收录了几首刘嘉欣创作的歌。那接下来是《免疫体》。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这首歌曲呢，里面唱到这一种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来自林俊杰和 MC Hot Dog 2009年合作的加油，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无论是很潮流的 EDM 还是80年代复古风的 Disco， 快歌舞曲总是能够带来好心情，对不对啊？这是带着复古感觉的歌曲，新裤子2021年专辑爱广播飞机当中的戏中人。好了，接下来这段旋律呢很熟悉，但是粤语的版本你听过吗？这是去年第15届全运会和残特奥会官方推广曲，粤语定制版。原曲是孟然2019年那首爆款的普通话的歌曲《少年》。那么这首由填词人三本木重新填写粤语词，周笔畅带来《少年》。

青春的曲目，所以后来当他接到邀约的时候特别的惊喜啊，少年嗓匹配少年歌词配一脸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一张经典的专辑《时光机》，给我到1989年，这是当时台湾地区第一张破百万张销量的专辑，陈淑桦的《听你说》。当时滚石旗下最出色的音乐人为陈淑桦量身定做，李宗盛的《梦醒时分》给了她都会女性的定位，罗大佑激发出她文艺而且忧郁的别样气质，叫无言的表示。接下来我们将听到陈乐融和李正帆为他写出温情而且轻快的《爱情走过夏日街》。

为了适配歌手2026的舞台，69岁的齐豫对他的成名曲《橄榄树》前后修改了15个版本，在保留歌曲原内核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表达。那么作为常青树，他气息依旧绵长通透，咬字清晰，相比年轻时唱的漂泊沧桑，在今年歌手舞台上面的橄榄树多了沉淀之后的安定和回望，空灵嗓音被网友评价为能净化灵魂，仙气飘满演播厅。不出所料，他就拿下今年歌手第一期的冠军。我们刚刚就是听到他在歌手2026的版本。那么结束曲是巫启贤在他2009年的翻唱专辑《好经典》当中翻唱齐豫的《欢颜》。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3: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4: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栗子罗卓宾，
1: 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唉，
0: 怎么了？节目一开始就开始叹气了，又没赶上打折。
1: 不是，问题是呢，就是一到夏天，所有人都开始变精致了啊，搞得我也急头白脸的，想要去脱毛了啊。
0: 等等，咱们还是支持体毛自由啊，观众朋友们，支持体毛自由啊。
1: 啊，你别管我啊，反正我是打算什么毛都不长的哈。
0: 啊，你头毛也别长了呗。啊，你假发好真哦。
1: 我看你鼻毛在疯狂生长。
0: 怎么可能？我昨天刚剪的，昨天晚上。啊，OK。
1: 哎，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这个逻辑还是挺奇怪的，为什么叫一到夏天大家就变精致了？就是衣服越来越轻薄，但颜值越来越重啊。什么意思啊？就是每个人，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认真穿搭，因为其实我们夏天的面料是会更加轻薄的，但是短袖、裙子、小吊带这些各种搭配，就是感觉一看就是很会生活的人。
0: 嗯，那你呢？
1: 我呢，在认真怀疑自己。你又开始容貌焦虑了，是不是？哎呀，是的，我本来想买几件夏天的衣服，结果一打开手机，全都是那种什么夏日显瘦穿搭，是不是？是的，还有什么 small girl 氛围感公式，普通人也能变美女，但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 tag， 因为感觉就是，特别是 small girl 这种说法，感觉只有小幼的女孩才是主流审美，但其实不是的，就像之前。 我前段时间有听泳之的一首歌，就叫《 Small
0: Girl》，这首歌呢，其实也算是在进行一种无声的抗议，意思就是说，大女孩也能获得爱，审美呢是多样化的，我真的觉得特别好。哎，这首歌其实我有听说过，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任何人都不应该被任何形容词预定了自己生活的模样。
1: 是的，特别是到了夏天，大家确实很容易容貌焦虑。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最美的人就在你家的镜子里面。是的，相信大家也会有自己的入夏小烦恼吧？快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你的入夏小烦恼是什么？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哦，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还有感受。
0: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1: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和我们留言啦。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只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是的，中午的12点、晚上8点，当然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收听方式也超级简单，一共有三种。 在收音机上调到FM101.3，TBS EFM 官网，还有YouTube 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0: 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收听一下这首既有温度又有深度的自我和解之歌。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李咏之和都锦绣的《Small Girl》。

0: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0: 刚刚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关于入夏小烦恼啊，随着温度上升，大数据已经开始给我推流了。哦，算法拿捏你了。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什么？我居然开始认真看了。啊，所以你现在学会了吗？学会了。这么快？
1: 学会焦虑了。我真的是服了。但是我决定要去一个地方正面迎战。哎，你听起来这么有气势，是哪里？
0: 圣水，哎，是的，是的。但是我这个确实算是一种挑战精神哈。但你这还没有化形，就直接去时尚考场参加高考啊，你这打算？对啊，对啊，就是一下子挑战高级屠宰场，还有点激动呢。但是话说回来哈，来到这个圣水之后，我确实只有一个感觉。
1: 嗯，什么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像是误入考场的旁听生，是不是？
0: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这个形容真的太对了。因为那边潮人真的太多了，而且大家都好会穿。
1: 哎，确实，那边感觉真的是特别夸张，每一个走在路上人感觉都像是杂志封面一样。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圣水那边镜子特别多？哦，是的，感觉很多家店它都有镜子在里面。是的，我本来感觉是进去试衣服的，结果变成了反复审视自己，所以我后面就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不是在挑衣服，感觉就是在努力变成某一种看起来对的
0: 但是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就是圣水的潮确实是直观的，但当你仔细去观察呢，就会发现圣水的潮呢同样呢也是多样的。
1: 嗯，确实，而且你看圣水的镜子虽然这么多，我觉得那些镜子放在那儿不是为了让我们来审视的，而是让我们去欣赏的。像我们可以在这样镜子里面欣赏到自己不同的样子，也可以欣赏到很多人不同的样子，都是美的各种各样。
0: 哇塞，真的说得太好了，金句频发哎！
1: 我手真的有点肿哦。
0: 不过就是这么说来哈，圣水这个地方确实适合我们好好讲一讲。
1: 嗯，没错。双树洞圣水洞呢，其实是一个从工业区变过来的一个地方。一直到2000年代、2000年代，这里都还是首尔最大的一个手工制鞋的产业区之一啊。同时还有很多像皮革工厂啊、印刷厂啊、汽车修理厂啊这些。很多厂房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工业地带吧。但后来呢就是产业衰退，工厂就空出来了很多
0: 啊，
1: 然后租金就便宜了，吸引了很多像年轻的艺术家还有创业者悄悄地搬到这个地方。哎，他们没有把这旧的工厂的建筑都推倒，而是保留了这种红砖墙啊还有厂房的结构，加上了一些现代感的设计，就变成了像咖啡厅啊、展厅啊还有各种复合的这种文化空间
0: 哦。而且就是永固永恒文化差距它Time Out 就是 Time Out 杂志啊，还把我们这个圣水洞评为世界最酷街区的第四名。
1: 哦，
0: 注意哈，是全球第四，不是首尔第四哦，是全球。
1: 确实，因为真的很多品牌都会在圣水开类似快闪店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0: 嗯，是的，是的，
1: 就真的感觉，哎，真的是有一种一个星期不来，马上就会换一个样子，完全换一个样子，今天不来明天就换了一家店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哎，宝宝，那对于我们 K-POP 的粉丝来说，这里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0: 哇塞，那真的太多了，因为很多 idol 都会在这里拍画报啊、录综艺啊，甚至私下逛街，就是那种你走着走着可能就踩到同款地了。而且圣水的风格很独特嘛，是工业风加潮流感，就很容易出片，而且真的很能偶遇。像前段时间在网上出圈的圣水男模发传单事件，不知咱们栗子是否有所耳闻呢？
1: 哎呦，这个我完全是知道的，因为我当时还去凑了一下热闹。
0: 啊，
1: 就是 P1 Harmony 回归的那个时候的那个事情，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哎，我真的当时 哇塞，真是笑死我了！一群男模戴着墨镜，特别严肃的在那炸街，然后脖子上挂着大大的牌子，宣传 PYHARMONY 的回归。哎，我走去的时候真的没憋住笑，因为他们那几
0: 哦，
1: 天就跟地标一样，在圣水乱逛，就地毯式的宣传一
0: 哇塞，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但确实很有宣传效果，不是
1: 样。哦。
0: 吗？但说真的，就是很多 idol 在回归期都会去，都特别喜欢去圣水发传单，特别是 SM 的艺人，
1: 哦，为什么？
0: 因为圣水离首尔离很近嘛，我们昨天有讲到。
1: 哦，确实，像我们昨天节目里有讲到，像从首尔离到圣水这一带，就是非常接近的一个区域
0: 是的，是的，
1: 啊。那你有没有遇到你单在回归时候发传单呢？
0: 当然没有啦，因为我当回归的时候，我也回归了。
1: 你怎么又回归了？你背着我搞副业了？
0: 你对这个词有点敏敏肌了哈。我的回归当然是开学了。
1: 我当然是非常健康的肌肤了。
0: 我求你不要再玩梗了，你也在跟着我回归呢。
1: 哎，不过真的，我感觉这个在那一代啊，真的
0: 嗯。
1: 非常多这样的艺人，就是在这样进行一个宣传活动。
0: 是的，是的，而且话说回来，我觉得圣水的魅力呢，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景点，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空间。
1: 对，每一次去你都会感觉不一样。
0: 是的，就像今天是咖啡厅，明天有可能就是限定展什么的。
1: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去的话，该怎么去？
0: 地铁2号线圣水站下车，出来就是核心区域，一条通天路走到底就好了。而且刚刚我们有说到，可以跟首尔林一起连着逛，一边是自然，一边是潮流。
1: 哇塞，真的听起来很首尔哦。
0: 没错，没错，
1: 那你现在还焦虑吗？
0: 有一点，
1: 那怎么办？
0: 继续逛啊。
1: 这就是你的解决方案是吗？
0: 不是解决啦，是接受。因为其实，在首尔生活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有很多标准。
1: 没错。但慢慢的，我们其实也会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节奏嘛，就不一定要成为最会最会穿搭的人，也可以走自在的走在这个城市里面。
0: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在多标准的审美下接受多样的自己。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地图折叠到圣水这里啦。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在赞叹别人的同时，别忘了赞叹今天正在进行时的你，因为大家，我们都是很
0: 很
1: 棒
0: 棒
1: 很棒的。
0: 啦！
1: 那么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Seventeen 特别有能量的一首《春春残歌》。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的入夏小烦恼是什么呢？欢迎分享给我们。
1: 嗯，那我们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粉丝给我们留言说，今天我们俩的穿搭搭配很好看，好喜欢
0: 哦。
1: 刚好今天我们讲到了一个潮流地啊，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俩搭配最好看的地方在于，我们都很想把我们最好看的一面用心的展示给大家。
0: 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只要大家心里面是自信的，我们搭配怎么样的衣服都能是展示我们最好的模样。
0: 没错没错。那我们看到这个尾号8412的朋友就有说到，哎，一到夏天啊，最焦虑的就是穿短袖，感觉手臂肉肉根本藏不住，每天刷到这个7天瘦手臂都会收藏，但至今一次没有练过。哇，太真实了，
1: 太真实了。
0: 这是我本人吗？是我的投稿吗？因为我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其实因为在穿短袖的时候我也会比较这个比较焦虑，然后就会特别想去，哎呀好想快速瘦下来这个样子。但其实我发现呢，就是不管就是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我们穿到短袖这个季节快速瘦下来，其实我觉得只要自信大方的去展示都会很好看的。
1: 对，其实只要我们自己每天都是自信大方的，我觉得就很可以了。因为你想身材的变化，如果以健康为目的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如果单纯的是说，哎，我今天觉得自己哎不够瘦，然后焦虑的话，
0: 是的，
1: 这样的心理反而会给自己造来更大的负担。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中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哦。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Trouble S Girls Never Die。

0: TBS EFM
1: 6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 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一起来和我们聊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1: 欢迎。
0: 哎，那我们青春观察员这一周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小小的 TMI？
1: 来来来，我可以替他回答了啊。最近呢，是不是因为去看了一场演唱会啊？一直是非常幸福的，洋溢着笑容啊。
3: 是的。
0: 真的吗？是谁的演唱会啊？
3: 是 Seventeen 的演唱会
0: 啊，就是那场下着冰雹被砸的，但是是仁川那场是不是？因为我真的听说，我听说那天下的雨很大，
3: 真的很大，
0: 下冰雹了，
3: 就是下雨下冰雹，但是真的像做梦一样，就是当时灯光暗下来的那一瞬间，有一种哇，我真的来到现场了的感觉。虽然下雨了，但是可以说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很特别的记忆。
1: 哎，那我就有个问题了，你现在还算是这个 Seventeen 的粉丝吗？
3: 好犀利的问题。如果要说现在最喜欢的，那可能他们就不是第一位了，但是他们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特别的存在。
0: 特别在
3: 因为 Seventeen 算是我刚接触 K-pop 的时候第一个喜欢上的团体，所以对我来说有一种初恋的感觉。
1: 哇塞，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即便过了很长的时间，喜欢的团体换了一个又一个哈，但第一个喜欢的就是我们的初恋，一定会是很特别的存在。
3: 对，是的，所以我一直就会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一定要去看一场他们的演唱会。
0: 有时候像是一种执念吧。哎，其实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感觉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感觉必须要完成的感觉。
3: 对，我的舍友前几天还去了 BTS 的演唱会，因为他已经喜欢 BTS 13年了，这是第一次看他们的演唱会，所以有一种梦想终于实现的感觉。
1: 哇塞，那真的是很长情的人了。哎，但是不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朋友会有这种执念呢？
3: 我觉得是一种情感连接吧。
0: 好突然，突然来了个这么高级的词汇。
3: 又到了这个科普环节了吗？其实就是我们听了他们很多年的歌，或者说他们陪伴了我们度过了一段时间，其实有一部分记忆和情感就会寄托在他们身上了。
1: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就感觉这些 idol 就不只是他们本身，还承载了很多我们的情感记忆。
3: 对，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 MP3， 然后里面下载了所有这个 Seventeen 的歌，我每个晚自习都会听，都说这个声音能够唤起记忆嘛，所以我再听到他们的歌，我也会想起那段痛并快乐的时光。
0: 听得我都感动了，我果然是个 F 人。好，我就知道你会这个反应。好，那我们继续。其实近几年啊，演唱会真的变多了，是不是？
1: 有点声音的转场。哎，但不过确实是的，因为感觉不管是韩国的爱豆歌手还是中国的歌手，感觉都在巡演啊，有全国巡演、全球巡演，这个数量真的是上来了。
3: 是的，我觉得也和前几年大家确实没有办法去线下看演出有关系吧。之前大家想看也没法看，然后等了那么久，现在就会更想看了。
1: 是的，是的，
3: 很久没有体验这种线下的这种现场感，所以会有一种补偿心理。
1: 是的，我感觉这两年我确实这个消费次数哈，这个去看演唱会的次数也明显增多了。但我感觉佳琪好像和我不太一样。而且我记得你在北京的时候也有经常去看演唱会。
3: 对，我去年进了鸟巢5次。
1: 哇塞，
0: 那是真的很不少，那真的很

0: 很多啊，哎，那都是同一个人吗？还是说有谁在鸟巢看你就会想去看一看？
1: 哎，我觉得这就是和我看 Seventeen 演唱会有点不同的地方，可以说是粉丝型和氛围型的那种区别。我觉得粉丝型一般就是因为很喜欢这个 idol 啊，所以想去现场见他，希望每一次见面的机会都不要错过，甚至会跟着巡演去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
2: 那我就是粉丝型，因为有段时间基本上就是他们飞哪儿，我也飞哪儿，变成空姐。
0: 那你很有实力了，那你很有实力了。那另外一种氛围形式，
1: 氛围型其实就是我舞进鸟巢的原因啊，一般就是对这个歌手啊有一定了解，或者说有好感，然后刚好赶上他来自己的城市，就会想去感受一下现场。像我看过这个邓紫棋啊、五月天啊、陶喆啊，就是这些大家耳熟能详，而且是霸占歌单的歌手们，他们一来我就会想去看一看。
0: 哎，是这样的，就其实这种是更注重体验的这种感觉吧，
1: 对，
0: 就会有一种，哎，你来都来了，哎，那我就去看看吧，这样的一种心
1: 没
0: 态。
1: 错没错，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吧，大家都是为了一种现场感而去的。
2: 没错，而且就是这种现场感，真的会让人欲罢不能。就是从演唱会的前几天开始，直到演唱会结束的好几天，都一直沉浸在这种氛围当中。
0: 没错，没错。就当时我看完演唱会之后，真的也是一直沉浸在这一种感觉里面。
2: 是的，
0: 那
2: 是
0: 么我
2: 的。
0: 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一场一定要去的这样的一场演唱会呢？也欢迎和我们分享一下哦，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来和我们互动。
2: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先听一首能够体现看演唱会时那种欲罢不能心情的歌，来自贝一七三的《加金娜给》。

0: 欢迎回来。哎，这首歌不是唱关于爱情的烦恼吗？这跟演唱会有什么关系啊？
1: 哎，怎么没有关系呢？疯狂想要见到你，不就是我们没有就是看演唱会没有演唱会看的时候的感觉吗？今天依旧想你想的睡不着，不就是看完演唱会之后的反应吗？
2: 对啊，完全是现实啊。
0: 真的好像也确实是哦。哎，看来这一场演唱会能带来的影响还真是蛮大的。
2: 对，不光是鲍鲍刚才说到的这种戒断反应，其实演唱会带来的幸福感和回味感真的不只有当天，是会持续很长很长时间的。
0: 从演唱会开始之前就已经会开始兴奋了，是吧？
2: 对啊，其实从演唱会官宣开始就会很兴奋，就开始计划说，哎，要不要去？怎么去？怎么抢票？抢哪里？
1: 对，而且抢完票过后，这种兴奋感会持续飙升。每次呢，就要开始思考啊，演唱会穿什么？要准备什么东西？这些。
2: 对，而且其实有的演唱会是有那种 dress code 的，然后这种时候就会去逛商场，赶紧买几件颜色适合的衣服。有的时候来不及，就只能借别人的。我和抱抱，我们宿舍之间已经完全是共享衣橱。对，而且我也会在前几天紧急开始循环歌单，赶紧复习一下。
0: 哦，确实是这样，就感觉哎，快乐感觉被拉长了一样，就不仅仅是演唱会当天，哎，前后都能有享受到的感觉。
1: 是的，
0: 如果几天后有演唱会的话，那哎，其实我这几天也会特别特别期待，就每天都干劲满满的，学习也会更用功。
2: 对，这种感觉会直到你去到现场，然后灯光暗下来，音乐响起的那个瞬间，哇，兴奋值和幸福值都会达到最高点。
1: 哇塞，感觉光是听着就再一次回到这个演唱会现场了。
0: 那演唱会结束之后呢？
2: 其实我觉得演唱会的结束不算是真正的结束，因为在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开始刷视频啊，回看当时的各种画面啊，然后一直回想当时的感觉。
1: 哦，原来这个就是戒断反应吧。有时候想起我感觉还会流眼泪。
0: 为什么会有这种戒断反应的？
2: 好了，两个戏精停下哈。我觉得其实就是这种情绪被一下子抽离了吧。我们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其实会沉浸在那样的氛围里面，就是人潮涌动啊，情绪高涨啊，但是结束的时候身边会逐渐安静下来，然后我们坐上回家的车一下子就又回到了现实里，从很高的那种情绪状态突然回到日常，就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1: 是的，尤其是再一次回到忙碌的现实生活当中，落差感真的很让人难过。不过在现场的时候还是非常幸福的。
0: 是的是的，如果演唱会能够跟朋友连坐的话，哎，我感觉幸福真的会指数级上升，是不是？
2: 没错，因为我一个人去的话会因为旁边是不认识的人没那么放得开，但如果是和朋友一起去的话，我会叫到嗓子沙哑。
1: 这个略有耳闻哈。那除了这个，就是还有在现场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2: 我觉得还有一个在现场就是演唱会体验到的幸福感，就是应援棒灯海，就是大家手里的应援棒啊，跟着音乐变化的时候真的特别漂亮，每一次都会被这样的场景给震撼到。
1: 啊，是的是的，感觉会有一种很神奇的归属感哈。哎，但是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事情啊，就是你们看演唱会的时候是那种一直会用手机记录的类型吗？
0: 我抢答。
1: 哎，
0: 我会。因为我之前看演唱会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喜欢拿我的手机记录下每一首歌，因为我特别享受当时当刻的氛围。我觉得如果我能用我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能够被记录在像数字这样的地方，我往后万一哪一天突然感觉啊没有力量了，我说不定能够看一看，怀念一下，
1: 可以值回票价，
0: 对，重新值回票价，重新铸回能量一下。所以我会真的每一首歌特别想记录，而且我听的演唱会类型也很多，都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抒情的这种感觉，很多时候真的是很能给予能量的这种 feel。
2: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原来也是有点这样子，就是感觉那个歌放出来的那一瞬间啊，手里就不自觉的把手机拿出来了，
0: 哎，对
2: 然后就开始拍了。
0: 看到最后手机就没电了，
2: 哎，对，然后全部内存爆满。但是我后来我发现自己每次拍完之后好像不太爱回看，因为可能是因为我那个手机像素

0: 太差了，所以我现在就变成只在就是最喜欢的歌的时候排，或者说就是大部分时间啊，基本上都是沉浸式观看。
1: 那只能说明我真的是每一首歌都很喜欢了，
2: 是的，
1: 这首拍一下，那首也拍一下。我现在手机内存只剩下2个 G 了，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存了
0: 太
1: 多以前拍的这样的视频。
2: 那其实说明你手机像素还不错
0: 啊，对，
1: 其实还不错，
2: 或者是你会更喜欢那个舞美的氛围吗？
1: 对，我很喜欢舞美的氛围，而且我拍摄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记录的是像大家大合唱的这种场景啊，还有像我跟唱的这种场景，我会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幸福。
0: 哎，那你跟唱声音会很大吗？在那个视频里面？
1: 非常大。
2: 但其实说回来哈，不管是这个用像这个卓斌这样用手机拍，还是像佳琪这样用眼睛看，方式不同，但其实咱们都是在记录这个幸福的时刻。
1: 哎，你们俩今天真的是京剧 KPI 有点完成超标啊。
2: 当然了，
0: 京剧出现了，
1: 真的是讨论了这么多。哎，咱们还是回到刚最开始的一个问题啊，咱们年轻一代的朋友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演唱会呢？请我们佳琪来给我们讲一讲。
0: 好，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啊，是可以释放情绪。大家平常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哎呀，这个压力啊，
1: 很
0: 大，然后无处释放，好不容易有一场演唱会，我们在现场就可以放声的大声唱大声喊了。
2: 是的是的，我最喜欢那个感觉，草离金了。
0: 对，而且有很多那个现在有很多 idol 在活跃气氛的时候都会这么让大家草离金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可以把平常积累的情绪全部释放出来。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刚开始提到的那种连接感，不管是和台上的歌手也好呀，还是和现场那么多的观众，在那一瞬间你们之间会产生很真实的那种连接，尤其是像那种应援棒在手里亮起来的那一瞬间，你跟上全场中控的那一瞬间，这种感觉是你在屏幕前看直播不一样的。
2: 哇，是的是的。那最后一个呢？
0: 最后我觉得是不可复制吧。其实每一场演唱会都是不一样的，就算比如说我连着去2天，但是2天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2: 是的是的。
0: 然后可能某一天会有特别的节目，或者说哎，因为天气的原因也会带来一场独一无二的体验，就像我看 Seventeen 的时候的那场暴雨，其实就是它的不可复制的地方。
1: 没错，
2: 那其实这场暴雨还反而还成了很美好的回忆。
0: 对啊，看着他们在雨里疯了的一样的感觉，真的是
1: 特
0: 别感动，
1: 特别感动。而且我当时听说，就是说这个 Seventeen 这2天这个演唱会，其实对于 Seventeen 来说也是有比较特殊的意义。刚好在这样的一种天气里面，和这个情绪非常 match。听说现场的观众其实也非常能感受到这种要冲破一切，但是又有一点小悲伤的这种情绪。
0: 是的是的。其实一开始下雨的时候还是稍微会有一点点悲伤的，就是哎呀怎么下雨了，因为要穿那个雨衣嘛，很不方便。但其实再回想起来真的是特别好的回忆
1: 啊。那这么说，其实演唱会真的不只是追星啊，听歌啊，这两个东西完全不只是这两个东西，更多的是一种经历和回忆。
0: 对，过了很久你还会记得那一天的灯光音乐，还有当时的自己。也许很多人执着去一场演唱会，其实就是想在那个瞬间和喜欢的音乐、喜欢的人，还有当下的自己好好见一面。
1: 哎，真的京剧有点超标啊今天。
2: 我俩本来就是出口成章的类型，不过但是佳琪这么一说，我确实有点感动了，马上再买。
0: 哎，千万要量力而行啊。
1: 那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真的是又是酣畅淋漓的一次聊天。我们今天聊到了非常多关于演唱会的内容。
2: 是的，而且我们下周刚好是五一劳动节，我们的节目要暂停直播一期啦。也祝提前在这里祝大家
0: 五
2: 一
0: 快
2: 乐。是的是的，那我们青春观察日记就和大家在2周后再见啦。
1: 再见，
0: 再见，2周后见。
2: 那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歌曲呢，来自我们大火 BTS
1: 大火 BTS
2: Dynamite。
1: 哦。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我们首尔我来了。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位朋友3799的朋友在有问题哈。这个일요일이면중국어로들어가요내일이마지막하루어뭘하면좋을까요
1: 啊，那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很适合这位听众朋友啊。
0: 是的，是的。
1: 咱们今天介绍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圣水，是不是？
0: 哎，没错，没错，潮流圣地。
1: 潮流圣地，每次我准备要可能要回中国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想去圣水买一些像伴手礼啊，然后去一些快闪店啊，找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像食物也有，像那边的盐面包，还有一些黄油饼干之类的，对，然后带回国给我们的亲，给我的亲朋好友们去尝一尝。
0: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比如说我们昨天有说到的这个首尔林嘛，那一块都在一起，我觉得确实圣水和首尔林都是不错的选择。
1: 而且就是赶在即将要离开首尔的时候，能够在一个这么集中的地方集体感受一下首尔的氛围，我觉得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
0: 对，其实我觉得要不是这个时间一下子有点太突然，其实甚至都可以去看一场演唱会。
1: 你这也太着急了，你这个
0: 突如起来的演唱会。
1: 突如起来演唱会。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既然是最后一天的话，我觉得就好好的享受一下，自然的享受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就也不要给自己太多太多的安排，我觉得有时候自然的享受一下就已经非常舒服了。
0: 没错，
1: 而且记得一定要好好收拾一下行李。
0: 是的，不要忘记出发时间哦。
1: 那我们最后也非常感动啊，今天讲到了这么多潮流圣地，还有像演唱会的文化，我们也体验到了非常多年轻人正在考虑的一些问题，也希望今天节目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有意义的帮助，也希望我们给大家带来好心情。
0: 是的，我们今天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那我们最后呢，给大家送来这首来自 Let's Stop 的 Come Away，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木真。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我们社区。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社区资讯。 对于在异国他乡打拼的外籍劳动者来说，如果遭遇了拖欠工资或者是更为严重的人权侵害问题，往往会因为语言不通而求助无门。不过现在这个问题有了更加便捷的解决渠道。根据法务部介绍，外籍劳动者若面临拖欠工资、暴力性骚扰、扣押护照或者是强迫劳动等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 现在只需要拨打综合向导中心1345电话并按1号键，就能立即连线专属多语种咨询员， 获得多达20种语言的及时援助。以往外籍居民遇到此类问题时，往往需要根据不同的求助领域辗转咨询多个机构。新专线运行仅一个月，相关求助案件受理量就激增了6倍以上，取得了实质性的救助效果。 这项服务特别为持有就业许可、季节性劳动、演艺、船员等签证的外籍劳动者，以及结婚移民等容易处于弱势环境的群体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伞。此外，考虑到部分外籍居民可能尚未办理本地手机号码，或者身处噪音较大的工作场所不方便直接拨打电话，有关部门还开通了社交网络求助渠道。 大家可以通过脸书平台搜索 Migrant Rights 主页，以发送文字、照片或视频的方式安全隐蔽的说明情况。接到求助后，专线会立即将案件无缝移交至各地的移民者权益保护官，犯罪受害者一站式支援中心，专属社区律师以及地方劳动厅等机构，确保求助者能够获得切实的维权保障。那期待这条全新的保护专线将切实打破语言以及信息壁垒，让每一位在这里生活工作的外籍人士都能在遇到困难时第一时间获得最需要的支持。接下来就送上这首ATG带来的 Answer。

来到农业村，辛勤劳作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今后在接受早期适应教育的现场，就能直接同步完成外国人登陆手续，免去奔波之苦。 根据法务部的介绍，从20日起正式实施季节性劳动者早期适应项目。该项目将以往由各地方自治团体自行开展的教育进行了系统化的重组，外籍季节性劳动者在培训现场即可同步完成外国人登陆。过去由于缺乏专业外语讲师，适应教育在农渔村现场难以系统开展。 劳动者为办理登陆手续，还必须亲自前往较远的出入境管理机构，在农忙时节远距离奔波，给农渔户和季节性劳动者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时间与经济负担。出入境外国人本部充分反映了这些现场诉求，安排专业讲师直接使用18国语言，为大家详细讲解基础法律、人权保护及侵害申报方法。 那同时也包括出入境管理法与劳动基准法等核心内容，同时在教育现场就能一次性的办妥外国人登陆等行政手续。法务部预计，通过这项措施，外籍季节性劳动者无需经历前往出入境管理机构等复杂的行政与等待程序，就能尽早适应农渔村的劳作现场。 雇主也能在毫无人员空缺的情况下，稳定的运用季节性劳动力。这项新政策去除了繁琐的等待环节，让外籍劳动者在农渔村都能够安心的扎根。送上这首歌曲，朴智邦带来的《Challenger》。

网上总有人为了赚眼球谋私利，故意散播假消息。不过，今后在韩国，这种恶意造谣行为将面临严重的处罚。根据放送媒体通信委员会介绍，为了防范非法与虚假信息的传播，强化数字平台的社会责任，7日的国务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了促进信息通信网络使用及信息保护等相关法律施行令部分修订案。根据新规，如果有人将已被法院定性为非法或虚假的信息在网络上散播两次以上，并且在近三个月内发布三条以上信息以获取广告等利益，最高将面临10亿韩元的罚款。对于社会影响力巨大的信息传播者，本次修订案明确了加重损害赔偿责任的标准，具体对象涵盖了订阅者超过10万人，或者近三个月内发布信息的月均总点击量达到10万次以上的频道运营者。大型网络平台的自律监管责任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日均活跃用户数量在100万人以上的社交网络服务以及在线社区等平台，今后必须自行制定针对虚假信息的判定标准与处理程序等运营政策，并承担定期公开发布相关报告的义务。在申报环节，新规明确了向大型平台举报时的必填事项，包括涉事信息的具体位置、判定理由、证据资料以及申报人的联系方式和姓名等。此外，有关部门还明确了设立透明度中心的法律依据，以支援平台的监管工作，并系统化地应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泛滥。网络空间绝非不受约束的法外之地，希望这项新规能够切实的发挥效力，让真实与负责任的沟通重新成为网络互动的主旋律。歌曲呢，就送上这首 TWICE 带来的 Truth。

0: Truth。
1: 最近，借用他人账号违规接单的外籍骑手数量出现激增。为了规范行业秩序，有关部门展开了集中整治行动。根据法务部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介绍，今年1月至5月期间，共有734名外籍人员以及16家外卖代理点因盗用他人账号无资质从事配送业务被集中查获。这一查处数据较去年全年猛增了约11倍，反映出了随着外卖行业的快速增长，违规流入的现象也日益凸显。从查处人员的签证类型来看，留学生群体占比最高，达到了410人。此外，还包括149名海外同胞以及99名求职者。针对这些违反出入境管理法关于滞留与活动范围限制的人员，有关部门采取了强硬的处罚措施。68人被直接遣返或勒令出境，643人被处以单人最高1000万韩元，总计16亿2870万韩元的罚款。此外，还有15名被查出无证驾驶的外籍人员，目前已移交警方做进一步调查。目前不仅是违规接单的骑手，为他们提供账号的16名外卖代理店主也同样落网，并在接受调查。为了从源头上堵住漏洞，法务部已经与各大外卖平台企业展开商讨，强烈建议在骑手专属应用当中全面引入人脸识别系统，通过严格验证身份，切实加强对营业网点的监管。送给您这首 Kim Adam 带来的 Son。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1: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4: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去年出入境统计数据出炉，来韩外籍人士的整体规模与结构出现显著变化。根据国家数据处发布的2025年国际人口移动统计介绍，去年外籍人士的整体入境规模为42万8千人，较前一年减少了2万3千人，而出境人数则增加了2万5千人，达到了37万8千人。统计显示，去年入境的越南籍人士达到了9万8000人，超越了9万4000人的中国籍人士。这是自2000年开展相关统计以来，越南首次跃居外籍人士入境规模的第一位。美国则以2万3000人位列第三，这排名前三的国家占据了整体外籍人士入境总数的一半以上。相反，在整体出境方面，中国籍人士以10万人居首，其后分别是出境7万人的越南籍以及3万5千人的泰国籍人士。国家数据处分析指出，这一排名的反转主要源于入境资格结构的变化。近年来，以留学和季节性劳动等签证入境的越南籍人士持续增加，而持海外同胞与访问就业签证入境的中国籍人士则呈现出明显减少的趋势。从整体签证类型来看，以就业为目的的入境外籍人士依然最多，总计16万人，占比达到 37.4%。相关部门指出，尽管非专业就业签证配额缩减导致该群体连续两年下降，但得益于季节性劳动群体的补充，整体就业入境降幅已有效放缓。此外，留学与一般研修入境人数增加了9000人，总计达到10万8000人，而包含免签在内的短期入境人员则大幅减少5万4000人。不论是来这里求学还是打拼，希望相关的管理与支持体系也能顺应这一结构变化，为外籍人士的在韩生活提供更加切实的保障。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 Kepler 带来的 Kalilio。

带着笔记本电脑边旅行边工作，已经成为许多全球人才的向往。为了吸引这些不受空间限制的数字游民来到韩国，相关部门正式全面推出了专属签证，不仅大幅放宽了收入门槛，停留时间也迎来了显著的延长。根据法务部介绍，为了吸引在海外边旅行边远程工作的优秀外籍人才流入韩国，专属的数字游民签证经过2年5个月的试运行后，已经于上个月30日正式开启全面运营。这次正式落地最大的亮点在于根据申请人的年龄和居住地实行了灵活的收入标准，并将最长停留期限延长至3年。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表示，在2024年1月至今年5月的试运行期间，共向743名边工作边享受余暇的外籍人士发放了该签证。目前持该签证在韩居留的登记外籍人员共有398名，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首都圈，并且以30-40岁的群体为主。通过分析试运行阶段的成果并听取地方政府建议，有关部门最终确立了这项更加开放的正式运营方案。在新规下，以往一律要求达到人均国民总收入2倍的门槛被打破。如果申请者年龄较小，或者选择在非首都圈及人口减少的地区居住，收入要求将放宽至1到2倍的区间。例如18至34岁的外籍青年若在非首都圈进行远程工作，只需满足人均国民总收入的1倍即可。同时，为了让这些海外优秀人才有足够的时间充分地体验当地生活，并最终选择扎根，签证的最长有效居住期限也从原来的2年延长至3年。这项签证的正式出台，无疑为全球年轻人才提供了更加宽松、自由的居住旅居环境。希望门槛的降低与期限的延长能吸引更多富有创造力的脚步来到这里，为各地带来更加多元的活力与工作节拍。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歌 NEXT G 带来的 Write the Bible。

夏天，户外工作者的健康与安全总是让人牵肠挂肚。这个时候，政府部门细致入微的管理与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下面我们来关注来自经济道的消息。 根据经济道政府的介绍，为了保护外籍劳务人员免受高温天气的威胁， 相关部门自本月14日至31日集中对辖区内的产业现场与居住设施展开防暑应对情况的实地检查。 本次专项行动涵盖了雇佣外籍劳务人员的43家农牧业与制造业的工作现场。 14日当天，经济道、移民社会局联合雇佣劳动部相关机构率先在利川的一处外籍人员工作场所进行了现场督导，随后呢，还将深入报川市等农牧业密集的地区展开全面排查。此次集中检查不仅是全国联合行动的重要环节，更是为了应对近期频发的因高温导致的产业灾害。 相关部门深入一线，重点确认用人单位是否落实了防暑安全的5项基本守则。这其中包括了是否提供清凉饮用水与降温设施，当体感温度超过33度时，是否保证每2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是否发放降温马甲等个人防护用具，以及发生紧急情况时，是否及时拨打119等应对措施。同时，检查组还针对工作场所的休息区运营实况、外籍人员宿舍的空调与消防设备安装情况进行了严格确认。 在实地排查过程中，经济道政府专门配备了翻译人员同行，不仅在现场认真倾听外籍劳工的实际困难，还向他们分发了用中文、英文、越南语等18种语言制作的防暑预防指南。 作为全韩唯一设立外籍人员政策专属部门的地方政府，经济道方面表示，今后将继续与各市郡携手合作，持续排查气候危机下外籍劳务人员的工作环境，致力于为大家打造更加安全的工作条件。期待政府监管能够为户外工作的朋友们送去真正的保障，让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的 度过这个夏天。歌曲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Miao 带来的 Hands Up。

下面关注来自仁川的消息，仁川市政府近期推出了新增雇佣补贴政策，鼓励企业扩大招工规模。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为了鼓励当地企业扩大招工规模，将正式发放新增雇佣补贴。符合条件的企业每新招募一名正式员工，就可以连续6个月，每月领取最高100万韩元的补贴。算下来，每人最多能拿到600万韩元的资金支持。 申请这项福利的主要条件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在仁川落户的外资企业，外资占比需要达到30%以上，且今年新聘用的韩籍正式员工比去年增加20人以上；第二类则是从外地搬迁到仁川的韩国本土企业，无论是总部、工厂还是研发中心，新招募的仁川市民需超过20人，但是如果企业已经从中央 政府等其他渠道领取了同类补贴，则无法重复申请。这项补贴的申请将在

8月3日截止， 有意向的企业可以前往仁川市投资吸引科地窖材料， 或者通过电子邮件与邮寄的方式办理。 更详细的内容您可以随时登录仁川市官方网站的公告栏进行查看。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仁川市的消息，根据仁川市政府介绍， 相关部门正在招募2026仁川中国论坛青年宣传志愿者。 该论坛是仁川市与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共同主办的代代表性韩中知识交流与商业平台。今年入选者不仅能够零距离参与9月8日举办的国际研讨会， 还将接受社交媒体运营与公共外交等专业培训。 报名时间为7月13日至7月24日， 通过选拔的20名志愿者 将在8月3日到9月17日 大约7周的活动期间当中，围绕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核心领域，用年轻人的创新视角策划多媒体内容，生动传递论坛实况，顺利完成7周任务的志愿者将获发结业证书。表现优异者还可获得额外的表彰与奖励。有意向的青年可以在仁川中国论坛的官网 icforum.or.kr来提交申请。 今天为您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您这首 The Wind 带来的《High Teen》，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

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南征北战 NZBZ 这首高流量的歌曲，叫《骄傲的少年》。我们熬过的日夜全是底气，奔跑吧，骄傲的少年。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2年一首非常热血充满力量的自我赋能的歌曲啊，王源，我可以自己点燃火炬。好，接下来安排一首专治咱们精神内卷的治愈系的歌曲啊，要告诉每一个在快节奏当中焦虑的朋友们，人生不必时刻紧绷，放慢脚步，那些狼狈和意外里其实藏着甜美的惊喜啊。这是来自周深去年的 EP 小深情当中的慢慢，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

张惠妹在去年最后一天发表的单曲《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阿妹的真实经历。两三年前，她在巡演当中偶然听到一段旋律的 demo， 那么就记在心上。直到90岁的母亲突发失忆症，张惠妹第一次感受到了怕失去的恐惧，重新唤醒了这段旋律，用20天完成了两个版本，还有一版是阿密特的爆发力的版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阿妹温柔的版本啊。2005年的6月7号，陈奕迅推出 U87， 这是根据他最常用的话筒型号所命名的。这张专辑里有很多好歌，比如说《浮夸》《阿牛》《葡萄成熟时》等等。那接下来这是劝大家珍惜当下的《夕阳无限好》。

李荣浩的《恋人》收录在2024年的《黑马》专辑当中。这首歌呢，是他偶然刷到音乐博主刘嘉欣的原创作品，被歌曲的内容和创作思路所打动，决定翻唱改编这首歌。当然，这并不是李荣浩第一次收录他人的创作。我记得第一首是2018年的《耳朵》，大家还记得吗？那顺便提一句呢，后来李荣浩还把刘嘉欣引荐给了杨丞琳哈、啊。那么在杨丞琳2025年的专辑《有且》当中呢，就收录了几首刘嘉欣创作的歌。那接下来是《免疫体》。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哎，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这首歌曲呢，里面唱到这一种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来自林俊杰和 MC Hot Dog 2009年合作的加油，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无论是很潮流的 EDM 还是80年代复古风的 Disco， 快歌舞曲总是能够带来好心情，对不对啊？这是带着复古感觉的歌曲，新裤子2021年专辑《爱广播飞机》当中的《戏中人》。好了，接下来这段旋律呢很熟悉，但是粤语的版本你听过吗？这是去年第15届全运会和残特奥会官方推广曲，粤语定制版。原曲是孟然2019年那首爆款的普通话的歌曲《少年》。那么这首由填词人三本木重新填写粤语词，周笔畅带来《少年》。

江麦琪带来一首少年感十足的《你曾是少年》，原唱是 SHE 啊。高三的时候呢，他就和同学在毕业的时候一起合唱了这首歌，是陪伴自己青春的曲目，所以后来当他接到邀约的时候特别的惊喜啊。少年嗓匹配少年歌词，配一脸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一张经典的专辑《时光机给我到1989年》，这是当时台湾地区第一张破百万张销量的专辑，陈淑桦的《听你说》。当时滚石旗下最出色的音乐人为

陈淑桦量身定做，李宗盛的梦醒时分给了她都会女性的定位，罗大佑激发出她文艺而且忧郁的别样气质，叫无言的表示。接下来我们将听到陈乐融和李正帆为她写出温情而且轻快的《爱情走过夏日街》。

为了适配歌手2026的舞台，69岁的齐豫对他的成名曲《橄榄树》前后修改了15个版本，在保留歌曲原内核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表达。那么作为常青树，他气息依旧绵长通透，咬字清晰，相比年轻时唱的漂泊沧桑，在今年歌手舞台上面的橄榄树多了沉淀之后的安定和回望。空灵嗓音被网友评价为能净化灵魂，仙气飘满演播厅。不出所料，他就拿下今年歌手第一期的冠军。我们刚刚就是听到他在歌手2026的版本。那么结束曲是巫启贤在他2009年的翻唱专辑好经典当中翻唱齐豫的欢颜。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